我就说吧，你听节目就要仔细听。你看我这么心疼大家的，我每次都会见缝插针的给大家溜溜缝，放放水，就看你有没有听到了，有没有会不会听了。对，就是刚才这首歌，大家有没有仔细的听？有没有听过？如果你这首歌你觉得

0: 不熟悉的话，就刚才我们放的这首歌，如果你觉得不够熟悉的话，我再给你放一个好不好？我再给你放一个，这个会不会好一点？
1: 消神人鬼冲金定，不死前朝堕草罗，太玄乱此天尊之力，五方之神爱神明演，此乃封神榜。

刚才说的不是汉朝的，然后我放这两首歌，如果大家有听过的话，就应该能够猜到一些这道问题答案的范围，我只能这么说了，就给的已经很明显啦。人歌本来就是粤语的，你要不我给你翻译个国语，你能，我敢唱你敢听啊。听出来你们就接着猜吧，大家就接着猜吧哈。目前已知的不是唐代的，不是宋代的男性，不是帝王，对，是政治家。嗯，岳飞吗？不是。哪吒吗？不是。但是他跟哪吒认识，我只能这么给大家说了，这个放水放的已经够明显了吧。

有人答对了，放生可以哦。对，答案是姜子牙。你看我每一个回答你们的问题，我回答的都很精准呀，对不对？姜子牙人，我们通常知道，我们都是称他为姜太公，但人家有本名，人家叫吕尚。人家叫吕尚。我刚刚放了两首歌，第一首是《封神》第一部的片尾曲，是阿云嘎演唱的。所以我说，你们如果看过的话，应该就知道答案了；但如果没看过的话，就不知道了。对，是阿云嘎演唱的《封神》第一部的片尾曲，叫《少年赋》。然后呢，第二首给大家放到那刚才那首粤语男女对唱的，是《封神榜》电视剧《封神榜》当中的主题曲，就叫《封神》，陈浩民和刘玉翠唱的。人是商周时期著名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齐文化的创始人。他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之前呢看过有一个说法啊，说有一个段子，或者说有一个段子怎么说的呢？说如果男人熬不下去的时候，你就看看姜子牙，你看人姜子牙一

生的这个经历啊，十岁的时候父母双亡，二十岁的时候以乞讨为生，三十岁的时候一贫如洗，四十岁的时候入赘马家，遭妻子厌弃后上山修道，等到七十岁的时候下山入世，贫困潦倒，七十五岁的时候卖面粉开饭馆，通通失败，八十岁的时候被周文王册封为丞相，效力西岐，八十五岁的时候协助武王伐纣，功成名就，九十四岁的时候安享离世。所以为什么说男人熬不下去的时候看他呢？因为有的人啊是属于年轻有为，有的人中年富贵，但有的人他就是大器晚成的。你看姜子牙不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代表吗？他也是叫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筋志，劳其筋骨，对吧？穷困潦倒，卖过酒水，做过屠夫，年过七十，人家都感觉人生履历你都已经进程大半了，你还没有什么抱负，你还有多大出息？哎，人不是，人隐居渭水河畔的时候，人钓鱼用饵，他就不用，他就是愿者上钩的状态，他就天天在那儿都坐着等着，等到贤明的君主，诶，就这么巧，周文王路过发现，诶，胸有韬略，就拜他为太师，也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嗯，对。所以不要气馁，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辉煌阶段，不一定是你没有能力，只是说机遇尚未降临。但也不是说你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我天天无所事事，我就在那等，那也人也不是。人家姜子牙还有丰富的人生的挫败的经历，在这些经历当中，人家也有思考，有反思，有总结，人家有智慧。所以你也要培养一些属于自己的一技之长，当机会来临的时候抓住它，利用它，展示你自己。好，这是我们这道题啊。今天放声音很厉害啊。我说了呀，我说是军事家，有人问我他是政治家吗，我说是，我说了是，放声，不要冤枉我啊，不信你去看回放。好，接下来这道题不是人物了啊，接下来这道题是吃的。吃的，好，开问。这道问题的答案是一道美食，是一道吃的。好，开始问我吧。是中餐吗？是。继续。我给你们排除一个好不好？油炸食品吗？不是。面条吗？是。固态的吗？是。不是烧饼夹里脊，不是烧饼夹里脊。

扣面不是，不是干扣面，也不是拉面。汤面吗？可以是，也可以不是。不是阳春面。好，大家继续猜啊。我们今天跟大家在我们的这个今天吃点啥系列当中，早餐的最新一期更新的也是

吃面条啊，但我们吃到这个我们答案的这个面条啊，这个面食啊，它也很有名，也很有名。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面条来说也可以做成不同的花样。有朋友问我说，是牛肉面吗？不是。担担面吗？手擀面吗？不是。油泼面吗？也不是。小刀面吗？不是。这没有意思吗？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你看大家聊得多开心。因随我动，我说是热干面吗？不是。但大家这个思路是对的，思路是对的，不是干扣阿拉蕾。说面食这个东西啊，虽然顶饱啊，但是确实就是不能吃多。但凡面条之类的东西吃多的话，你就会觉得今天身体的这个代谢的压力就会比较大。这段时间在网络平台当中啊，有一个超慢跑的一个减脂的方法，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哈，还蛮火的。有很多网友说，说这种方法不仅轻松易行，而且能够消耗内脏脂肪，是懒人也能够瘦的理想选择。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个超慢跑它慢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称为超慢跑呢？就是简单说起来，它是不是是跑，但而不是走，它是一种几乎不会让你感到任何心肺负担的强度，温和的激活你的跑步肌肉群和心肺系统的一种运动。所以多慢的速度才能够称得上是超慢跑呢？极低的速度大约是在每小时4到5公里，这个速度就相当于是快走。还有呢，就是极低的心率，大约呢是维持在你最大心率的50%到60%。有一个简单的估算的公式啊，就是用220减去你的年龄乘以50%或者60%这个心率区间，你就能够算出你这个极低的心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率区间。就是基本上是你能够轻松的在你一边超慢跑的过程当中能够与他人交流聊天唱歌，被称为谈话速度。这样的速度就是超慢跑的一个速度。那说完速度心率，还有就是一个跑步的姿势，就虽然说它速度慢，但是它要保持着跑步的技术要领，始终有一只脚会离地，它会存在一个短暂的腾空期。所以就这点来说，它与快走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因为快走是总是有一只脚是着地的。所以呢，鉴于它的这样的一个极低的速度配合极低的心率，再加标准的跑姿，才能够称得上是有效的一个超慢跑。它的好处，它可以高效的代谢调节，精准靶向内脏脂肪。低强度的有氧运动在减少内脏脂肪方面是具有独特的优势的。所以超慢跑所在的强度区间是被证实的能够高效动员脂肪酸，特别是对于深层的内脏脂肪进行精准打击，对于改善代谢健康特别有益。而且呢，它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它超大的降低了人们的心理门槛，使动起来变得简单，有效的打破很多人久坐的行为，提升全天的活动总量，这对于长期健康来说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呢，超慢跑对于心血管疾病的患者康复期安全，是在这个阶段当中是非常安全有效的一个运动选择，也有助于降低血压，改善血管内皮功能，稳定心率，从而巩固治疗的效果，预防疾病的复发。所以呢，超慢跑来说还是适用范围很广的。你比如说经常久坐不动的人，或者基数大、体重基数大、肥胖的人士，中老年朋友、慢性病患者，还有运动损伤康复期的患者，都非常适合用超慢跑的方式来重塑自己的这个激活自己
重新回归到正常的一个运动。

的节律当中。当然哈，如果你比如说你处在一些急性病的发作期，或者是不稳定的心脑血管的疾病，或者是平衡功能障碍的朋友，如果要想要选择，就不太建议大家选择超慢跑的方式来进行运动了。好，这是藉由说吃，然后给大家引申说到的一个能够精准击暴击你内脏脂肪的运动——超慢跑，可以大家从今天开始运动起来。回归到我们刚才的问题哈，说到是一个面食，然后大家也还有在追问呢，是凉面吗？不是，裤带面吗？不是，biang biang面吗？biang biang面和裤带面有区别吗？不是，只是名字不一样吗？但都不是，不是哦。哎，有朋友答对了，微信平台当中大贝答对了，答案是刀削面。哎，为什么大家都没有答刀削面的呀？刀削面是山西的标志性的面食，它的核心的发源地就是山西的大同，位列山西四大面食之一。对于山西来说哈，面食文化也是源远流长的。那刀削面凭借着独特的工艺走出了三晋大地，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刀削面的门店。当然啊，你要想尝到特色的正宗的传统口味的话，也可以选择在八月份的时候跟我们一起去山西哦。我们在八月初八月七号的时候呢，有一次和大家一起去到山西的行程计划。我们这次去山西的话呢，是7天6晚的一个行程。我们第一站选择去到的目的地落脚点就在山西的太原。那这里呢也古称晋阳，也是山西的省会，太原都市核心圈的城市。那我们要在这里呢开第一天的时候，稍稍落脚之后就可以去尝一尝当地特色的刀削面，然后呢把调整一下你的这个身体的状态，开始我们从第二天的具体行程。第二天我们要去到的是山西的这个五台山，要去到塔院寺啊、龙泉寺啊，我们是要上山的，要登山的。我们还有一个祈福的环节，会给每一位参与到这次行程的朋友们都送一条祈福带，你可以在上面写上你的美好的心愿。同时呢还有一个是适合全家一起参与的，大朋友带着小朋友一起直文书笔抄祈福经。哎，在这样的环境当中让自己心静下来，养心养身。同时呢在这一天我们要在这个寺庙里面哈，和大家一起共进斋饭，好吃的斋饭还是蛮香的，跟大家去感受一下。第三天的时候呢，我们要去到悬空寺去探秘北魏洞窟奇迹的云冈石窟，在这里我们也会跟大家一起用最美的镜头记录和二石窟大佛击掌的合影。漫步在晚上的时候呢，漫步在大同的古城，可以去尝一尝非遗的小吃组合，什么浑源凉粉呐、晋北的油酥饼啊、卤水豆腐干啊，哎，这样三样搭配口感互补，尝尽晋北的烟火气息。第四天的时候呢，要跟大家去观赏世界三大奇塔之一的应县木塔，感受千年古塔的巍峨。下午的时候呢，我们会抵达平遥古城。平遥古城的这一天大家也可以去尝一尝，在这里什么大同的羊杂汤，还有晋北的幽面，和同样作为面食哈，它的这个造型就很奇特，口感上有很浓厚的麦香，跟我们这儿又是不一样的口味了。那在我们好好的准备一下，在第五天的时候呢，还有和大家一起去探访山西星象古堡的张壁古堡，和大家去看一看当年《爸爸去哪儿》真实的拍摄场景。之后呢也会走进老元宝醋坊，去了解山西老陈醋的历史渊源和传统制作过程。这一天也可以和大家，我们一人去制作一瓶传统的醋，在传统加工工艺的加持之下，我们制作一瓶专属你与你自己创作的醋饮料，然后可以把它带走。这一天我们也会去拍一套平遥穿越写真，小姐姐们可以试上这种晋商的一个少奶奶造型的服装，哎，拿一把小小面扇儿，然后呢这些这个大哥们也可以穿上晋商的这个造型，哎。

我们去感受一下啊。妆造，基础的妆造我们是有送的，但如果比如说你选择的那个那套服装可能是高定款，有可能会有一个价差，这个部分的价差就自己补了啊，但基础款我们都是送的啊。然后第六天的时候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中国煤炭博物馆，和像在向导的带领之下，我们要一起深入到山西煤矿这个矿洞当中啊，去了解煤炭演变的所有的阶段，是怎么从原矿变成我们能够使用的啊，来了解一下。最后呢，参观结束之后呢，也会给每一位成员送上一串煤晶石的小手串。最后一天我们收拾收拾这次行程当中满满的回忆还有满满的行囊，就要驱车返回蚌埠了。这样七天六晚的行程为大家安排的是也是张弛有度的哈，不会让你觉得特别疲惫，但是呢内容又非常的充实。满顶满顶的价格，成员的价格是3980。那在这个价格基础之上呢，如果你比如说有孩子呀，或者有老人啊，或者是你符合相关的一些优惠条件，都会有减免，就是在3980的基础之上做减法。所以大家有具体的问题可以来详细的咨询我，微信的公众账号你可以搜索关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点击关注回复三个数字666，可以扫码就可以收到主持人的二维码了啊，就可以和我们来进行咨询了解。那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的头像点击关注之后呢，也可以留下你的联系方式，下节目之后呢，我也会联系大家回应大家的问题。所以刚才说到的这道问题的答案，关于美食的，就是答案就是刀削面。

再来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动物，好了吧，直接给大家，就不让猜什么物品，动物。

至于是什么动物呢？这道题你不能问我男的女的了吧？好，我给大家的第一个线索是，它是动物。是人类的宠物吗？嗯，大家都爱，我只能这么说。十二生肖吗？不是。叫大王，你这样就不可爱了。不是猫咪，但有人答对了。哦，叫大王，你今天真的是后起之秀啊！真是，上来就答对了。我看还有没有问我的啊？对，正在数星星说熊猫吗？对，哎，是我给大家的答案有点太明确了吗？你这道题答得这么快，嗯，你看我都说了，就是大家都爱。你说当宠物吧，你可能你有这个心，但是很难实现它。但它确实是我们大家的宠在心尖上的宝贝。对啊，我就说了大家都喜欢嘛，没有不喜欢的。叫大王已经看穿了我猜题的思路哈。对，对，因为我们在暑假的时候还有一次去四川的行程，在这次行程当中就有和大家一起去到的这个大熊猫繁育基地，去看一看这里的国宝大熊猫，去看一看国宝当中大熊猫的明星大熊猫。刚才山西的行程，刚有朋友问我是什么时候，是8月7号出发，13号返程。8月7号出发，13号返程。四川的行程呢是8月20号还21号出发，然后

26号返程。我们这次去成都的话呢，是从蚌埠直飞啊，从我们藤湖机场直飞，飞到成都。对，我们去在家门口出发，这样的话呢，也会节省一下一些时间。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行程当中呢，比如说从成都到九寨，因为我们第二天就要从成都先去到都江堰，从都江堰游览结束之后呢，我们去品尝一个藏式的土火锅，完了之后我们就出发去九寨。我们这一段路程是坐高铁去的，有的市面上的这个四川的路线你看到价格便宜，是因为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在这个部分当中它不是乘坐的是动车，它乘坐的是大巴车，也可以去，但是大巴车的时间要花费的比较多，八个小时左右吧。对，所以可能在这个方面会存在着一些差异，还有就是我们的食宿的这个标准可能也会有一些不同。我们第三天的时候就是在九寨沟风景区的全天深度自由行，到景区之后大家就四散开来，根据你的喜好，根据你的选择，两条路线都可以，然后这里的景交车的这个发班的频次也非常的密集，所以你不用担心会在等车上面耗费很多的时间。去感受一下神奇的九寨，我当年去九寨之后，就是回来之后的感受就是对于其他大多数的自然景观我都脱敏了，就勾引不起我的兴趣。九寨就是有这么大的魅力。然后第四天的时候呢，我们会从九寨来到黄龙景区，去看一看这里的人间瑶池黄龙的美景，然后呢返回到成都。第五天的时候我们就要从成都出发，去到的是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然后这一天还有一个重要的行程，也是我自己很期待的，三星堆博物馆的观赏，去看一看，看一看限定款肌肉猛男结界兽，还有抽象瑜伽大师兽。然后重点是想听一听这里的讲解员给我们带来的在这个穿越三千年时空当中古蜀文明的一些特点。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们就从成都返回到蚌埠，同样是从成都直接飞回到咱们蚌埠的机场，然后就回家啦。这是一个6天5晚的行程哈，6天5晚的行程，我们坐飞机，然后坐动车，所以呢，我们的这次行程的价格是4450，4450，同样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如果有小朋友、有老人、有符合优惠条件的朋友，都有相应的优惠，都在4450的价格基础之上做减法。所以大家也同样对这条路线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加主持人的二维码来具体咨询了解。抖音直播间的朋友们左上角点击关注之后，记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那必须得让大家再回答一个相关的问题哈。接下来这个问题我只能说和四川有关，好吧，我只能透题透到这儿了，和四川有关。好，这道题的答案就不是熊猫喽。

大家在问我问题的同时，我再来跟大家说说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变化哈。大家如果最近用微信支付的话，有没有看到它有一个就是不用爬楼就可以收红包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你如果你之前有没有领取的红包未收款的转账，微信聊天窗口右上角它会出现一个红包转账的一个提醒，点一下就能够直接跳回到对应的位置快速领取，你就不用在网上翻翻翻翻记录找到那个位置了。然后包括这个图标，你长按微信图标点击收付款，然后进入到二维码收款，也能够直达收款码界面，所以收钱这件事情也能够快人一步哦。大家可以看一看，看你的微信有没有更新啊，有没有更新到这样的一个功能，这样的一些小技巧，你就应该在明面上面告诉大家，让大家使用起来更便捷，对不对？不不不不不，这刚刚我问到这道题啊，不是九寨沟，也不是三星堆，

就我已经报出来答案的，那就不能够作为我们的谜底了，对不对？也不是都江堰哦。我朋友是吃的吗？不是。这道题可不是吃的了啊，不要再猜吃的了。是物品吗？嗯，不是。是景点吗？不是。不是物品，不是景点。是非遗吗？是。好啊，老板，吉老大王又答对了。对，是川剧，是川剧。川剧是国家级的非遗啊，它是国家级的非遗，它融合了昆腔、高腔、胡琴、弹戏、灯戏五种声腔，全程是使用四川方言来演唱的，所以就你听起来非常的接地气儿，也很诙谐生动。川剧最出圈的特技表演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变脸、吐火和滚灯，所以它的舞台观赏性极强。它的这个剧目题材也涵盖了民间故事、历史演绎，节奏轻快幽默，充满了巴蜀的市井趣味儿。现如今呢，这个川剧也是走进了景区剧场，也成为外地游客感受四川本土民俗文化的一个必开项目。对，太厉害了，梅开二度了，属于是。你要是说你刚问我非遗，我说是，我说是啊，我说了是啦。哎呀，你收听的是网络渠道收听的吗？你如果收听的收音机话，就不该有延迟吧？对，这道题的答案是川剧。好，今天的最后一道问题，最后一道问题，证明你实力的问题啊！来吧，猜一猜吧，物品。是物品。或者我具体一点，就是名词的时候它是物品，动词的时候它是技术。难怪呢，都怪公司的车不好。赶紧让老板换个车，换一个。选车的标准只有一条，广播收听很清晰。好，大家问我的时候，我再来跟大家来说一说哈，就是近期呢也有一项运动员的选拔赛事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组的参赛运动员选拔。选拔的对象呢是2008年9月1号至2011年12月31号期间出生的男子在校学生。选拔的重点是面向2008年9月1号以后出生的适龄运动员，为了强化后备人才的梯队储备。那资格也是有一些要求的哈，你比如说已经完成了省内市级足协在中国足协信息化系统的青少年运动员注册，正式运动员需要提供2026年1月1号之前我市的正式学籍证明。那交流运动员呢需要提供2026年6月30号之前安徽省内学籍证明以及运动员交流协议。那青训归巢运动员需要提供原籍市连续三年以上初中阶段的学籍证明，身体健康，无不适宜参加高强度足球运动的疾病，能够提供二级甲等级以上医院出具的健康体检证明，以办理
覆盖集训及赛事周期的意外伤害保险。选拔安排呢，首先集训和选拔时间是2026年7月13号至8月1号，每天上午的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3点到6点开展集中训练和综合考核。集训的地点呢，就是在蚌埠市体育中学的足球场。选拔流程呢，就是有自主报名和单位推荐，那经过资格初审，集训期间的技战术体能综合考核，最终确定不超过40人的参赛大名单。目前的话呢，报名的时间就是从即日起一直到7月12号的5点到7月12号的5点，这是报名的时间，过期的话就不予受理了。报名的材料，首先你要有报名表，那还有本人的身份证正反面的复印件，对应类别学籍证明的材料，中国足协信息化系统注册截图，还有二级甲等级以上医院的健康证明，以及意外伤害保险的凭证。家里或者是亲戚朋友啊，有符合条件的，家里有符合条件的孩子啊，可以来参与一下这第二届安徽省青少年足球联赛男子高中组的参赛运动员选拔。刚才我问到这个问题啊，我说如果是做名词的话呢，它是一个物品，如果作为动词的来说的话呢，它就是一个技术，对。然后朋友说锤子 ，no， 不是。还有朋友说画，也不是。

有人说雕刻吗？不是。不是雕刻哟。对，也不是画，也不是画，也不是雕刻，也不是笔，嗯。炒饭怎么不是？琴棋书不对。好家伙，这个思路吗？不是啊。

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一题，说那个川剧它不是国家级的非遗吗？这道题的答案它更厉害一些，嗯，更厉害一些。我说作为名词的时候它是物品，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是个技术，不是车，车做动词啊，包装不是。咱不会说你车什么吧？哼，没有两把刷子能坐在这儿吗？给大家出题吗？但是可能是有点不好猜。我说作为动词的时候，做动词的时候，你那是需要技术，它本身不是个技术啊。你看刚才有朋友说到的什么锤子，那它做名词的时候它就指那个东西嘛，然后做动词的时候锤什么东西，对吧？是可以的。不是游戏，你听我刚才跟你讲了，我说我们刚才说到的川剧它是国家级的非遗，那这道题的答案它比川剧更厉害。你不要地狱黑哦，小张没烦恼，你可不要地狱黑哦，你说的这些人现在也很厉害啊。我就很羡慕这样地方的朋友，有家有院的，有自己的事儿，再加上现在有政策，多好。

不是蜀锦，这道题跟四川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地域属性的连接了。你录屏呗。不是刺绣，不是刺绣。好，大家在问我这个来询问这个关于这道问题的过程当中哈，最后来跟大家做一些提醒哈。蹦蹦的家长朋友要注意啊，因为最近呢也在这个高校招生录取这个时间周期当中，所以呢近期呢可能也会发生一些高校招生录取期间的一些诈骗的情况出现。你就比如说最近就有考生小张，这个高考成绩刚过本科线，他呢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某高校招生办一个什么李主任的电话，对方表示可以帮忙争取到一个什么校内调剂名额，但是需要支付50,000元的活动经费。这个小张的父母呢因为担心孩子滑档，就支付了20,000元的定金，约定好录取之后再付尾款。那随后呢小张凭借着自身分数和合理的志愿被一所普通本科院校正常录取了，这本来是阳光招生下的正常结果。然而这李主任，所谓的这李主任随即发来的消息称，经过多方协调调剂录取到学校和专业，需要打尾款，不然名额就没了。小张父母认为孩子确实被录取了，以为是对方帮了忙就支付了剩下的款项。事后经过老师的提醒，人查询了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发现该校录取流程是完全公开透明的，并没有所谓的内部调剂。这个时候再联系李主任，对方已经是拉黑了联系方式的状态。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提醒大家，这类诈骗是专门盯着正常录取的考生，利用信息差来实施诈骗，他并不真正的进行任何违法操作，只是密切关注了官方发布的录取进度。一旦考生的档案被正常投档，或者是被高校正常录取，他就立刻联系家长，利用家长对于录取机制的信息差，将巧合包装成功劳。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确哈，高考的录取全程是由省级招生考试机构通过计算机系统远程完成，严格执行学校负责招生招办监督的原则。只要考生的分数达到了投档线，并且呢志愿填报合理，被录取是理所当然的结果。考生和家长应该明确，正规录取是不存在什么花钱保录啊、交钱补录的情况的。

我们刚才问到大家啊，说到我说到是一个做名词的时候它是一个物，做动词的时候它是一个技术，然后呢给到的线索是比国家级非遗还要厉害。

方申说这题难呐、啊，这题。好，也不给大家卖关子了啊，就是叫大王今天的帽子戏法应该上瘾不了了吧？这道题的答案是什么呢？是针灸。针灸呢，它是这个传统中医的核心疗法。你看我说的是吧？你作为名词的时候，它是不是物品，对吧？那你作为动词的时候，它是不是像技艺，一个技术，一项技能？其实针灸是针刺和艾灸是两个部分。

0: 作为中华传统医学的瑰宝，也被全球多国引进学习，所以从它的这个价值上来说，它是世界级的非遗文化。我说的没错吧？它是不是比那个川剧？川剧是国家级的非遗，而我们中国的这个针灸，中医的针灸，它是世界级的非遗文化。不是那个，不是那个针灸。对，所以你猜对了吗？如果大家喜欢这种形式的话，我们每周抽一天，周五的时候就跟大家一起来猜一猜这样的题目啊，就是也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两个小时当中玩得开心。最后节目的尾声，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早间的时候，我们的蚌埠广播的这个账号当中，视频号里啊，有发布最新的一期早安蚌埠今天吃点啥系列的最新一期内容。我们去到的是淮上区的无界拉面，早上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也可以翻开我们的今天吃点啥系列的合集，来找一找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早餐呢。那同时在蚌埠广播当中，今天关注之后你发送数字5，我将看到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和洁面小样。天气热起来之后，不管你是只要出门，防晒就不能省，哪怕是在家里的阳台玻璃房里面晒太阳也要注意防晒。所以呢这个防晒给大家推荐到的，它是高倍防护指数的 SPF50， 乳液质地，上脸不厚重，成膜快，也不容易搓泥，夏天用起来就比较舒服。重点是今天给大家做到广播的专属价格，很香，三支一共到手60毫升的这个量，比一瓶正装还要再多10毫升，出门旅行放在包里面补涂都很方便。广播的专属价格179，没完，再搭上一个海蓝之谜的洁面，用它来清除防晒的残留，油脂当中的脏东西，洗干净，清爽不拔干。单支的价格将近1000元，今天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3支30克，只要129，这两个加起来也有300块钱。暑期不管你是出游、日常通行都能够用得上，所以有需要的朋友抓紧时间囤起来。我们承诺的是，商城在售所有的东西都是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赔三、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给大家配备了运谋险和7天无理由的服务。关注公众账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5，下单之前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哦。那还有30元优惠到手，那这个防晒的小样3支到手只要149，那洁面小样3支到手只要99。好，这个就是今天我们完美甄选商城当中跟大家分享到的好物，感兴趣的话自行下单啊。蚌埠广播这个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右下角你有看到这个主播甄选的这个商城入口，或者呢直接发送数字5，就能看到今天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和洁面小样的组合了。看时间来到了节目的尾声，提前祝大家周末快乐，但在周末的时候哈，可能会有小雨的降临，所以大家出门的话呢也要做好准备哈。那下周一早间的时候我们再见了，各位拜拜。
1: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7、9769-262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2: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经典好歌，明媚心情，让灿烂阳光照亮整个上午。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这首歌有没有带给你一份海风般的清凉和好心情呢？一首来自于张惠妹的《夏天的浪花》，也是她所翻唱高凌风的一支非常经典的作品，在1982年发行的，由庄奴填词。庄奴啊，当年是在垦丁的海边看到溪水的少年，灵感来了，就写下了这首歌，写青春，写海浪，写毫无保留的热情。后来阿妹在2007年的专辑《Star》里面重新演绎了她，保留了原曲明快的 disco 旋律，但她用标志性的穿透力嗓音和带一点俏皮的唱腔，把这首老歌翻新成了属于她的夏日 BGM， 编曲呢也加了一点电子音效，听感更清爽，也更适合在舞台上带动全场大合唱。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在所有的翻唱版本，它是非常让我觉得很出色的一个演绎。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向你问好。下面这首歌我们听高凌风，《我的爱像大海》。

这是高凌风的一首《我爱你像大海》啊。其实说起高凌风，他是从琼瑶剧走出来的一位男主角，而且连高凌风这个艺名都是沿用了他出演的琼瑶影视剧里面的男主角的名字。高凌风念大学的时候呢，带了当时的女朋友去琼瑶家，琼瑶说当时啊，他爱那个女孩爱得要死，但是那个女孩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嫁给了别人。后来琼瑶就写了女朋友，说的就是高凌风和那个女朋友的故事。其实琼瑶的造星神话在娱乐圈里面都是一个传奇，在每个时代只要琼瑶点名主演的演员都是能够走红的。那我们下面听到的这首歌，它的演唱者陈德容也是出演了多部琼瑶影视剧，我们听听他的歌声，我爱你爱好多。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王菲的一首《南海姑娘》，她重新演绎邓丽君的一支作品啊，非常的俏皮，也很符合《南海姑娘》的这种感觉。这是在她那张《非靡靡之音》专辑当中所收录的，在95年的7月份推出的唱片。这张唱片里所有的歌曲都是王菲为了纪念她的偶像邓丽君所出版的一张翻唱专辑。当然，要把邓丽君的歌翻唱好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王菲却做到了。在歌坛上有很多歌手用自己的方式重新演绎邓丽君的歌，有些翻唱呢是邓丽君非常知名的作品，而有些翻唱呢则是翻唱了邓丽君一些不太出名的作品，比如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是好妹妹乐队重新演唱的一首《心中喜欢就说爱》。

这是一首很小调式的作品，但是这种编曲呢让这首歌变得时髦多了，而且还加了戏曲的元素，让这首歌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了。其实邓丽君的作品是很有时代感的，所以很多电影呢也都选用了邓丽君的作品来做电影的插曲。下面我们就要听到的是汪家卫的电影当中《堕落天使》当中由关淑怡重新演唱邓丽君的一首《忘记她》。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小的时候呢，我们总是期待着长大可以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真的长大了，也去了所谓的外面世界之后，或许在繁华光影之中，我们依然会有很多的无奈。在我的人生里，并没有离开家很久很远的经历，但是一个人在另一个城市独立生活工作，也确实是一段让我很难忘的经验。那种需要独自面对寂寞，独自面对自己，独自面对所有困难的时光，我想对我以后的路来说，可能也算是一种财富吧。没有人会随随便便成功，你所想要有的生活收获，就必须要努力的去付出。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这首歌我们听《真心英雄》，来自成龙、周华健还有李宗盛。

真心英雄，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三支装，每支呢是20毫升，今天到手是179元。还有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也是三支装，每支是30克，今天到手呢是129元。微信你可以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气逐渐热起来了，通勤开车接娃买菜，防晒呀可真不能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的海蓝之谜防晒 SPF50 的高倍防护，乳液质地，上脸不厚重，成膜快，也不容易搓泥，夏天用起来呀很舒服，重点是这个价格太香了。官网50毫升的正装呢要上千元，今天我们广播专属价179元，直接带走三支20毫升，到手就是60毫升，比正装的容量还要多，出门旅行放包里补涂十分的方便。再搭配上海蓝之谜的洁面，防晒残留油脂脏东西都能够帮你清洗干净，洗完之后清爽不拔干，专柜单支近1000元，现在三支30克只要129元，防晒加洁面一起才300出头。我们承诺正品保真，支持鉴定，假一赔赔三，产品的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就可以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叶倩文的一首《我的爱对你说》啊，其实现在我周围有很多的人开始重新阅读起诗歌来了啊。诗和远方是我们心灵想要抵达的那样的一个地方。我今天还在朋友圈看到一个朋友他分享的重新读的木心先生的一首诗，他说很美也很忧伤。诗呢是这样写的：我是一个在黑暗当中大雪纷飞的人呐，你再不来我就要下雪了。

等待的心情大抵就是这样吧，那些忐忑又充满期待，想要早一些见面又害怕最后分开，可是不分开又怎么知道心底挂念的那个人是谁呢？就像有一种人在分开之后会期待对方过得比自己好，这大概就是一种对自己也是对对方最好的祝福吧。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我们听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环卫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深情相拥，我们听到的是张国荣还有辛晓琪的合作。这首歌曲呢是电影《夜半歌声》当中的一支插曲，由张国荣自己作曲，并且和当时滚石唱片的辛晓琪共同演绎。配合着电影剧情的需要，张国荣也是特意安排了百老汇戏剧式的作曲方式。这首歌呢也被收录在了他

95年所发行的专辑《宠爱》当中。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那我们下面听到的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对唱作品，这是刘德华和好朋友梅艳芳所带来的《别说爱情苦》。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杨乃文的一首《女爵》，这是吴青峰给他写的一首歌。吴青峰说，那个时候呢，自己刚刚出道不久，给偶像杨乃文写歌压力可不小，写完交出去呢，杨乃文一看，诶，收了，就那么简单。歌词里面又是封国境又是建城池，听着挺大阵仗的，其实意思不复杂，就是一个人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不想让人靠近。杨乃文唱的呢也很直接，不拐弯不煽情，冷冷的唱完就走。不过他后来不太爱在自己的演唱会的现场唱这首歌，说太累了。想想也是，每次都要把自己装进那个硬壳里，换谁都觉得累。岁月如歌，接下来这首歌我们依旧听到的是吴青峰创作的一首歌，他给另一位女歌手杨丞琳所写的《年轮说》。

岁月如歌，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大牌福利好物呢，是海蓝之谜的防晒小样三支装，每支呢是20毫升，今天广播专属价179元，还有海蓝之谜的洁面小样三支装，每支是30克，今天到手129元。微信搜索公众号蹦布广播，发送数字5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天气热起来，通勤开车接娃买菜，防晒是真不能省。今天呢，给大家挖到的海蓝之谜防晒 SPF 50高倍防护，乳液质地，上脸不厚重，成膜快，也不容易搓泥，夏天用起来啊很舒服。重点是这个价格太香了，官网50毫升正装要1000元，今天广播专属价179，直接带走3支20毫升，到手足足60毫升，比正装容量还要多，出门旅行放包里补涂都是十分方便的。再搭配上海蓝之谜的洁面防晒，残留油脂脏东西都能清洗干净，而且洗完之后清爽不拔干。专柜单支近1000元，现在3支30克只要129。防晒加洁面一起才300出头，暑期出游日常通勤都能用得上，趁优惠赶紧囤起来吧。我们承诺正品保真，知识鉴定，假一

赔三，产品资质齐全，一物一码溯源可查，还赠送运费险。微信搜索公众号蚌埠广播，发送数字5来抢购，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再减30元。

0: 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整座城市都被音乐点亮，每个路口都有热爱生活的歌唱。岁月如歌，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一首来自伍佰所带来的 Last Dance 啊，这首歌在近年来呢都可以说在一些音乐平台当中处于热榜的位置，但其实啊它是20多年前的一支歌了，属于伍佰96年的专辑《爱情的尽头》当中所收录，但因为一部热播剧呢，这首歌被彻底翻红了，就是2019年年底的那部许光汉、施柏宇还有柯佳嬿所主演的电视剧《想见你》，这首歌在剧中多次被播放，甚至成为了剧情的关键，所以这首歌不得不红呀。那说到这部剧，它翻红的老歌可不止这首《Last Dance》，还有张震岳的《秘密》、莫蔚的《真的吗》，以及杨乃文的《明天》等等。这部剧呢，每一集都选了一首歌当成主题，而每首歌也代表了剧中某一个人的人生主题曲。那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张震岳的《秘密》，它就是剧中男二内向的男主莫俊杰的人生主题曲。安静的内心藏着一颗暗恋的种子。

张震岳的一首《秘密》啊，也是因为电视剧《想见你》而翻红的歌。说到这部剧的成功，我想除了配乐，除了运气，它的剧情还有立意都是非常好的。明明是一部爱情片，却用悬疑的情节拉起了节奏和胃口，但是他从来没有忘记爱情剧的本分，跨越时空啊，外表没有改变，却能够通过灵魂来相认。所以不管这部剧是喜剧或者是悲剧的结尾，都是一段非常浪漫的传奇了。还有这部剧的外向的男一女一，他们的光彩动人并没有掩盖内向的男二女二，我想这是一部电视剧的功德，就是内向的敏感的人终于不再是无关紧要的牺牲品，而是可以被聆听、被欣赏、被理解还有被爱。下面这首莫文蔚98年的老歌在剧中也有被翻红，叫做《真的吗》。

0: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1: 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这是来自 Aline 黄丽玲所演唱的一首《离开的时候》，一首发行在2008年的歌。很多人熟悉它呢，是因为它出现在了那个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当中，就是男嘉宾遗憾退场时候的背景音乐。Aline 的嗓音欲语还休，也衬托出了男嘉宾退场时候的遗憾。就像歌词所唱到的，离开的时候，有些话没亲口说。这里是岁月如歌，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要和你听到的这首歌呢，来自于周兴哲，他所演唱的一首《永不失联的爱》。在当代啊，永不失联的爱，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一定是真爱了。我是甘露，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午间最轻松的时光，好音乐，补充心情能量，音乐维他命。

找一个方式给人生活的，不管是一种告诫还是一份答辩词。人再有本事也难抵抗命运的不仁慈，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接不接受是另外一回事。真爱并非不来，它只是被无预警的恶意的延迟。不要让某个女人做的傻事变成

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从前。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3: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3: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3: 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3: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3: 慢慢与。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昭，带着千年文脉的温度，文化有故事，又和大家相会了。夏日到来，如今的我们早已习惯了空调送风、电扇纳凉的清凉夏日，但是在没有电力、没有电器、没有制冷设备的古代，烈日炎炎的盛夏，古人究竟靠什么抵御酷暑？是只能默默忍受燥热苦熬盛夏吗？还是藏着我们不知道的顶级消暑妙招？很多人下意识觉得古人夏日一定闷热难熬、枯燥乏味，远不如现代生活舒适惬意。可当我们翻开典籍，探寻文物，品读诗文，就会发现古人的消暑智慧远比我们想象的更精巧、更雅致、更科学。下面就让我们穿越千年盛夏，解锁古人藏在岁月里的消暑智慧，在历史故事与文物雅趣中，感受独属于东方古人的夏日浪漫与生活智慧。酷暑纳凉，居所是第一防线。现代人靠电器降温，而智慧的古人从建筑根源入手，因地制宜，匠心造境，打造出一座座天然清凉居所。早在先秦时期，华夏先民就突破了被动避暑的局限，主动改造居所，修建专属避暑建筑，也就是史料中记载的夏室，也被称作忽室。很多听众会好奇，2000多年前的先秦夏室到底是什么样子？没有电力支撑，它靠什么实现降温消暑呢？其实先秦夏室的核心智慧就是储冰控温、借地纳凉。古人利用地下阴凉的特性，开凿密室、深挖洞窟，同时在冬季储存大量冰块存放其中，待到盛夏时节，密闭空间搭配储冰降温，便能快速驱散室内燥热，打造出恒温清凉的避暑空间。这也是我国史料记载中最早的人工避暑建筑，见证了先民最原始、最经济

到了汉代，宫廷专属避暑宫殿正式出现，叫做清凉殿，也叫延清室。相较于先秦简易的窟室，汉代延清室的消暑配置堪称顶级，细节极尽奢华，匠心十足。据记载，延清室内以化石为床，纹如锦，紫琉璃帐以紫玉为盘，又以玉晶为盘，贮冰于膝前。玉晶与冰晶相结，食材冰凉温润，琉璃密闭锁梁，玉盘储冰适量，多重设计叠加，让整座宫殿盛夏无暑，清凉宜人。史料曾用中夏寒霜形容延清室的降温效果，意思是盛夏酷暑之时，殿内凉意森森，如同霜降时节，清凉程度堪比现代空调房。

如果说汉代延清市是晋太楚兵降温的巅峰，那唐代的避暑建筑直接解锁了机械动态制冷，科技感与精巧度再升级。盛唐国力鼎盛，中外文化交融频繁，宫廷避暑技艺吸纳外来工艺，诞生了堪称古代版中央空调的寒凉殿。很多人疑惑，唐代没有电力，如何实现动态送风、循环降温呢？这正是寒凉殿最惊艳的设计。该殿以机械传动制冷装置著称，通过扇轮转摇输送冷气，并利用屋顶人造水帘形成降温系统。水帘隔绝室外热浪，扇车输送室内凉风，水汽循环，凉风萦绕，双重降温浑然天成。盛夏置身殿中，清风拂面，水汽氤氲，全无燥热之感。唐代诗人张仲素曾作诗盛赞这份清凉：甘泉将避暑，台殿晓光明。寥寥几字写尽寒凉殿的雅致清凉，仙气盎然。皇家宫殿精巧奢华，那寻常百姓市井人家又有哪些建筑避暑妙招？古人从不缺因地制宜的生活智慧，到了明清时期，民间避暑建筑工艺愈发成熟。明代文人高廉在《尊生八笺》中就记录了一项绝妙的民间避暑设计——深井纳凉。书中记载霍都别墅的巧思设计，在厅堂之中开凿深井，井口搭配镂花盖板，既保障安全、美观、雅致，又能让井下阴凉之气缓缓升腾，充盈整座厅堂。炎炎盛夏，端坐厅堂之上，清风自井底而生，凉意自地下而来，自然隔绝酷暑，清爽宜人。除了深井纳凉，民间还流行凉棚避暑，百姓会挑选通风通透、环境清幽的地段搭建凉棚，敞开通风，遮蔽烈日，闲暇之时邀约好友落座闲谈，饮酒纳凉，清风穿棚而过，悠然消解暑气。从皇家机械凉殿到民间深井凉堂、简易凉棚，古人用建筑巧思让盛夏酷暑有处可避，燥热有处可消。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

古人建筑消暑固然巧妙，但终究固定不变。有没有可以移动随处可用的消暑神器呢？答案当然是有的。古人最核心最常用贯穿千年的消暑利器就是冰块，以及依托冰块打造的各类古代制冷设备。现代人制造冰箱冰柜随时可取，便捷高效，那古代没有制冰技术，炎炎盛夏冰块从何而来？这就不得不佩服古人的长远智慧与集体匠心。早在先秦时期，古人就形成了冬储夏用的成熟储冰体系。诗经中说，二之日凿冰充充，三之日纳于灵阴，记录了古人的储冰智慧。寒冬腊月河水结冰之时，古人集体出动凿取厚实纯净的冰块，存放于阴凉密闭的地下冰窖，也就是灵阴，层层封存，隔绝热气，历经冬春留存至盛夏使用。值得一提的是，周代还专门设立了伶人一职，统筹管理凿冰、储冰、用冰全部事宜，足以见得古人对夏日消暑储冰备用的重视程度。这套冬藏夏用的储冰工艺被历代传承。有了储冰，古人顺势发明了中国最早的冰箱空调一体机，先秦冰鉴。很多人或许从未听过冰鉴，但它的精妙设计完全颠覆我们对古人器具的认知。冰鉴为双层结构，内部中空设有隔层，使用时在外侧隔层放置储冰，内层空间用来存放水果、酒水、饮品。大家可以试想，寒冬藏冰，盛夏入鉴，内层冰镇鲜果酒水保鲜降温，外层冰块持续适凉。更巧妙的是，冰鉴顶端预留透气小孔，冰块散发的冷气可通过孔隙缓缓溢出，飘散在房间各处，既能冰镇食材保鲜解暑，又能净化空气降低室温，兼具冰箱与空调的双重功能。先秦时期冰鉴多为青铜礼器，到了后世冰鉴用途愈发广泛，它的制冷原理和现代我们用冰块冰镇饮品的方式高度契合，足以彰显古人的生活智慧。随着时代发展，储冰用冰逐渐从皇家专属走向官民共享，普及市井。唐代朝廷建立了完善的赐冰制度，每到盛夏时节，朝廷会将库存藏冰分发给各级官员，作为夏日防暑福利。盛唐时期，贵族消暑更是极尽巧思，奢华雅致。据说杨氏子弟为避暑气，曾在厅堂中雕刻巨型冰山，盛夏时节置于室内，满屋寒凉，暑气尽消。宾客落座甚至需要披上外衣保暖，和现代人开空调盖被子的惬意体验不谋而合。到了明清时期，冰块彻底走入寻常百姓家，消暑自由不再是贵族专属。明代富贵人家待客会在座位旁摆放巨型冰块，凛凛寒气扑面而来，瞬间驱散盛夏燥热。清代消暑体系更加完善，朝廷专门发放冰票，官员百姓可凭票领取冰块，民间也出现了专门卖冰的商贩，被称作冰壶儿，平价售冰，便民消暑。依托冰块，清代还诞生了风靡市井的夏日网红饮品酸梅汤。清代酸梅汤以酸梅煮汁，调以玫瑰、木樨、冰块，其凉振齿，酸甜爽口，冰冽沁心，一口下去满口清凉，消解暑闷，成为古

人夏日治愈的消暑美味。除此之外，清末还出现了功能酷似现代冰箱的便携冰桶，凿孔储冰，密闭锁梁，小巧便捷，实用性极强。

0: 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除了建筑降温、冰块制冷，古人还在日常穿搭、寝卧器具、随身物件上暗藏消暑巧思，把夏日清凉融入衣食住行的每一处细节，雅致又实用。首先是夏日穿搭的智慧，炎炎盛夏，想要体感清凉，衣物材质至关重要。韩非子记载，冬日泥裘，夏日革衣，精准总结了古人四季穿衣的智慧。冬日穿厚实兽皮保暖，夏日穿轻薄革衣避暑。早在春秋战国时期，革布就成为古人最受欢迎的夏装面料。革布质地稀疏，透气通透，轻薄吸汗，夏日穿着毫无闷热之感，清爽舒适，适配酷暑。这里还有一段广为流传的历史典故，足以印证革布在古代的珍贵与流行。春秋时期，越王勾践为向吴王夫差表达归降诚意，特意发动大量人力进山采革，精工纺织出大量细腻柔软的革布，尽数献给吴王，足以见得革衣是当时顶级的夏日雅致服饰。但革草生长周期缓慢，产量有限，难以满足全民需求，古人随即找到替代面料麻布。麻类植物生长迅速，产量充足，织成的麻布轻薄透气，凉爽亲肤，性价比极高，迅速普及民间，成为寻常百姓主流的夏装材质，让家家户户都能穿上清凉夏衣，安然度夏。说完穿搭，再聊寝卧消暑。夏夜闷热，辗转难眠，现代人靠空调降温助眠，古人的消暑助眠神器是独具东方美学的瓷枕。作为瓷器王国，古人将瓷器工艺融入日常，匠心打造出专属夏日寝具。瓷枕表面光滑，釉面冰凉，质地温润，夏夜枕卧其上，凉意瞬间浸透枕骨，驱散燥热，安稳入眠。古人偏爱瓷枕，不仅因其清凉实用，更因其雅致唯美，意韵悠长。最负盛名的便是孩儿枕，造型精巧，童趣盎然，以孩童俯卧姿态为形制，灵动可爱，温润雅致。方寸瓷枕承载着古人的消暑智慧，也藏着中式夏夜的温柔雅韵。要说古人最普及最亲民的消暑神器，当属陪伴千年盛夏的扇子。扇子的起源源于最朴素的生活智慧，上古先民夏日纳凉，随手摘取树叶、苇叶扇风驱热，这便是扇子最早的雏形。古人崇尚圣贤智慧，习惯将经典发明归于圣贤德行，因此民间流传着扇子由皇帝、舜帝创制的传说，寄托着后人对先贤智慧的尊崇与敬仰。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扇子不仅是消暑工具，更沉淀出深厚的文化内涵，形制、寓意、圈层不断迭代更新。明代以前，民间最流行的是团扇，团扇形制如月，圆润雅致，象征人间团圆，阴晴圆缺，因此也被称作合欢扇，兼具实用价值与美好寓意。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团扇郎》中写道，团扇复团扇，奉君清暑殿，秋风入庭树，从此不相见，正写出了团扇的使用规律。没有电力，没有电器的古代，古人的盛夏不仅不闷热难熬，反而充满诗意，雅致十足，充满智慧。从
从皇家粮店的机械巧思，到兵剑兵统的楚兵智慧，从隔衣麻布的穿搭细节，到瓷枕团扇的生活雅趣，古人把酷暑盛夏过成了诗意悠然的岁月光景。传承古人的消暑智慧，不是要我们舍弃现代便利回归原始生活，而是读懂古人热爱生活、深耕细节、敬畏自然的人生态度。在快节奏的当下，慢下来感受四季风物，在烟火日常中探寻雅致诗意，在顺应自然中沉淀从容本心，这便是千年消暑文化留给当代人的最好馈赠。愿我们在享受现代清凉的同时，不忘千年文脉智慧，于盛夏烟火中寻诗意，于四时流转中悟初心，从容度夏，悠然生活。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让我们稍作休息，广告之后将会开启今天的国学大家说，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一同走进程颢的诗意人生与哲学思考。

0: 春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 欢迎回到文化有故事，我是小昭，我们继续这场跨越古今的文化之旅。在中国漫长的思想长河中，北宋无疑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而提到宋明理学，有两座绕不开的高峰，那就是被后世尊称为二程的程颢与程颐兄弟。他们上承孔孟，下启朱熹，奠定了理学思想的基石，深刻影响了中国近千年的文化脉络。其中程颢在户县政绩卓著，被百姓誉为关中俊杰，但这位不到30岁的年轻官员，内心深处却时常涌动着归隐山林的念头。面对官场的束缚与现实的困境，他究竟有着怎样复杂的内心世界，又是如何找到安顿身心的方法的？下面即将开启的国学大家说，就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的讲述，一同走进程颢的诗意人生与哲学思考。
0: 举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2: 程颢在户县担任主簿期间，赢得了关中俊杰的美誉。可就是这样一位勤政爱民、政绩卓著的官员，心里却时常想着逃离官场，归隐山林。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们就通过程颢在户县写的几首诗，走进他的内心世界。户县北面是黄河，南面是秦岭，是一个依山傍水的好地方。因为公务繁忙，程颢无暇纵情山水，便请人画了一幅户县云山图挂在堂屋里，每天静静观赏，仿佛真的听到了山间的风声雨声。某年春日，程颢终于有机会陪同一名上级官员上山游玩，他徜徉在山水之间吟诗作赋，一口气写了12首诗。这些诗里藏着他真实的心事。在去往白云山的路上，程颢骑马边走边看，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立身居伴同叔叔，俗眼晨昏甚古蒙，孤父终南号全石，一年一度到山中。意思是我整天被官场的事物缠身，困在县衙里，与外面的世界隔离开来，真是辜负了终南山的好山好水啊！一年只能进山一次，太可惜了。在另一首《马上偶成》中，他写得更直接：身劳无补功家事，心冗空令学业衰，仕路艰险功业远，未能归去不难儿。他感叹自己虽然兢兢业业，却对公家的事情没有什么帮助，还担心做官做久了荒废了自己的学业。这世道艰险，功业遥远，自己没能像陶渊明那样辞官归隐，实在算不上真正的男子汉。字里行间既有对官场的失望，也有对归隐生活的向往。在《游虫云逸》诗中，他把官场比作牢笼，说在这个牢笼里待久了，整天昏昏沉沉，只有到深山里寄情山水，才能让神智清醒过来。除了这几首诗外，程颢还有2首诗也表达了向往自然山水，想要归隐自然的心志。第一首诗写山中的仙人笑他在尘世中辛苦太久了，他则祈求天上的白云和雨露来清洗自己被官场污染的心灵。第二首诗写仙掌山被苍天遮断了， 为的是不让尘世中的俗人看到。想要看到真正的美景，就必须远离尘嚣。这次游览回来后，程浩采了几株小松树和黄杨树，栽在县衙的西窗下面，又写了五首诗送给县令。第一首诗写道：中春时节百花明，何必繁弦列管声，借问近郊行乐地，黄溪山水照人清。仲春时节百花盛开，景色明媚，哪里需要那些繁杂的管弦乐声来助兴呢？要说郊外游玩的好地方，黄溪的山水清澈见底，能把人的影子照得清清楚楚。这首诗表达了他对简朴自然生活的向往。第二首诗写道：心弦不为管弦乐，道盛起音名利荣，莫为冗官难自适，暇时还得似游行。心境闲适的人不需要管弦乐声来取悦自己，道德高尚的人又怎么会因为名利荣耀而动心呢？不要说官职琐碎难以自得其乐，闲暇时照样可以尽情游玩。这首诗体现了程浩豁达自适的生活态度。第三首诗写道：功名为事关心事，富贵由来自有天，任事却孤亏客力，不过抽得缝中钱。功名并不是他关心的事情，富贵自有天意安排，即便因为税收亏损被扣了俸禄，也不过是扣掉一些银钱罢了，没什么大不了的。这首诗表现了他对功名富贵的超然态度。第四首诗写道：有生得遇唐虞盛，为政仍逢守令贤，纵得无能闲主簿，西游不负艳阳天。有生之年能够遇到像唐尧、虞舜那样的圣明君主，为政时又能遇到贤能的上级，即便只能当一个闲散的主簿，也不会辜负这美好的春光，要尽情享受生活的乐趣。最后一首诗写道：金居三日绝尘埃，玉上栏与手重回，不是五如本经济，等闲争肯出山来，在山中三日衣服不染尘埃，本想继续攀登，却因公务不得不返回。这首诗既表达了程浩对山林的留恋，也点明了儒者不能只顾归隐，还要承担治国安邦的责任与担当。读着这些诗

0: 我们能清楚地感受到，不到30岁的程浩，虽然身在官场，勤政爱民，心里却始终向往着山水之间的自由生活。他把这些复杂的心情写进了诗里，既是对现实的疏解，也是对自己内心的一种坚守。从这些诗中，我们看到，程浩并非只知埋头做官，也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和高远的精神追求。他在户县写下的这些诗句，正是他内心真实的写照。
1: 面对繁琐的公务和外界的纷扰，程浩写给表叔张载的一封回信，后来被称为《定性书》，其中提出的“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十个字，不仅道出了他安顿身心的秘诀，更成为了理学思想中的经典。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跟随王杰教授，一同走进程浩的内心世界。
0: 程浩在户县写下了许多山水诗，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归隐的向往，可他并没有真的离开官场。面对繁琐的公务和现实的困境，他的内心是如何安顿下来的？我们从一封书信说起。程浩在户县担任主簿时，他的表叔张载正在洛川县任县令。张载写信给程浩，说自己常常感到心被外物牵动，难以安定，希望能找到定性的方法。所谓定性，就是让心稳定下来，不受外界干扰。程浩写了一封回信，后来被称为定性书。写这封信时，程浩还不到30岁。程浩在信中说，真正的安定不是躲开外物，找个安静的地方待着。他说，动亦定，静亦定，意思是无论身处动荡还是安静的环境，心都能保持安定。就像山间的深潭，表面可能有风有浪，但水底始终沉着不动。这样的关键不在于拒绝外物，而在于消除内心与外界的界限。那怎样才能做到消弭内心与外界的界限呢？程浩提出了10个字：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意思是要把自己的心扩展得像天地一样广阔，没有私心。事情来了，就按照它本来的道理去应对，不掺杂个人好恶，就像镜子一样，照见什么就呈现什么，不会因为喜欢或讨厌而改变映照的样子。君子也应该如此，面对黄金和土石一视同仁，听到赞美和毁谤都如耳边风。程浩指出，一般人之所以心不定，根源有2点：一是自私，二是用智。自私就是事事从自己的利益出发，用智就是用技巧和算计去应对事情。这两样东西会把人心本有的明觉蒙蔽住。人心本来是有判断力的，知道什么该做。这封定性书道出了程浩对内心的深刻洞察。他讲的虽然是定心的方法，这封定性书道出了程浩对内心的深刻洞察。他讲的虽然是定心的方法，实则是在回答一个根本问题：人如何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保持内心的安定与清醒？程浩给出的答案不是逃避，而是担当；不是拒绝外物，而是破除私心。有了大公之心，无论身处官场还是山林，心都能安定。程浩在户县的为官经历，正是这封信内容的最好印证。程浩在户县处理政务时，靠的不是权术和刑讯，而是以理服人，以智破局，以爱民之心做事。正因为他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永葆爱民之心，百姓才真心拥护他，做到一呼百应。这正是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在现实中的具体体现。
1: 程浩所说的定性，并不是躲进深山逃避现实，而是破除私心，用一颗大公无私的心去顺应万事万物。这种思想在程浩的为官生涯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从户县调任到上元县，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一带之后，面对更加繁忙的政务和棘手的民生难题， 程颢是如何践行这十个字的？他又做出了哪些让百姓感恩戴德的实事呢？让我们跟随王杰教授去听听程颢在上元县的为政故事。
0: 程颢在户县政绩突出，被调任到上元县担任主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省南京市江宁区一带。上元县政务繁忙，每天的诉讼案件不下200件。程颢处理这些案件很有方法，不到一个月诉讼就大大减少了。这样一来，他便有精力去处理土地问题。程颢常到乡村田间私房，亲自了解到百姓的真实处境。当时富户大肆兼并土地，穷苦农民失去田地，只能靠租地维持生活。针对这一状况，程颢协助县令颁布规定，禁止富户高价买地，为面临破产的农民找到一条生路。富户虽然不满，却无人敢真的反对。江南稻田全靠池塘灌溉，盛夏暴雨容易冲垮塘堤，但按朝廷规定，修堤要先层层上报，等批准下来，庄稼早就旱死了。程颢敢作敢为，直言不讳，修堤灌溉事宜等漕运司审批下来，苗都旱死了，老百姓吃什么？如果因此获罪，我来承担。他当即组织乡民抢修塘堤，当年稻谷大丰收，百姓无不感恩。程颢还挽救了很多船工的性命，江边每年都有几百名运粮的船工因病滞留，按程序他们要等漕运司批下粮券才能领到粮食，往往10天半月过去，人已经饿死了。程颢便向转运使建议，先在我们上元县存一批粮食，由我们及时发放给船工，一年一结算，从此生病的船工能够及时领到粮食，大多数人都活了下来。有人问程颢是怎么想到这个办法的，程颢说，一命之事苟存心，于爱物于人必有所寄，意思是作为朝廷命官，如果心存爱人之心，总能找到帮助他们的办法。程颢爱民，但也不一味纵容，他曾在路上看到一个用竹竿粘鸟的人，鸟被捉后要么被吃，要么被玩弄致死，他立即上前折断那人的竹竿，语重心长地说，人都有不忍之心，你怎么忍心伤害这些生灵呢？以后不要做这种事了。后来他卸任离开时，听到百姓议论，自从程主簿折断竹竿后，再也没有人敢伤害禽鸟了。他从不严厉处罚，但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很敬畏他。从户县到上元县，程颢的为官之道一以贯之，不存私心，所以能公正处事，不搞权术，所以能顺势而为。遇到问题，他不是先想我该听谁的，而是先想百姓该怎么办。这正是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的最好写照。程颢在上元县的故事告诉我们，真正的爱民之心不是挂在嘴上的口号，而是落到实处的行动。
1: 从敢作敢为抢修水利，到挽救数百名船工的性命，程颢用一命之事苟存心于爱物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什么叫物来而顺应。带着这份爱民之心，程颢后来被调任到了晋城，在这里他做了一件在当时看来极不寻常的事，为历任县令立碑。他为什么要为一群早已离任甚至被遗忘的官员立碑呢？这块冰冷的石碑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智慧与历史温度？接下来就让我们去还原程颢在晋城立碑的感人故事。
0: 程颢在上元县救助船工，抢修水利，处处为百姓着想。我们跟随他来到晋城，看看他在这里做的不寻常的事，为历任县令立碑。程颢被调任到晋城，一待就是3年。在此期间，他常常听到乡民们谈论过去的官员，可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文字记载。好官的事迹随风飘散， 坏官的恶行也被时间掩盖。程颢心中升起一个念头，要用冰冷的石碑铭刻历史的温度。他查阅古籍，走访民间，搜集了21位曾在晋城任职的官员名字，把他们刻在石碑上，并写下了一篇晋城县令题名记。碑文的大意是，古代各诸侯国都有历史记录，官员的善恶都能被后人知晓。秦朝废除分封制，设立郡县制之后，那些贤能的官员尚且有史书为他们传颂，而更多默默无闻的官员，无论善恶功过，都被尘封在岁月里，无人知晓。汉唐两代数百年间，在地方上做官的人很多，但是能够被史书记载下来的不过几十人而已，这就使得好官不幸被遗忘，恶吏侥幸逃脱谴责。刻这块碑，就是要让后世官员明白，为政者的作为终将要接受历史和百姓的评判。程颢在碑文中还写道，即使让圣贤来治理国家，也不能急于求成，一定要根据民情民意来制定政策，让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他在晋城3年推行礼义教化，但担心自己离任后继任者改变政策，导致前功尽弃。刻碑正是为了提醒后任官员施政要有延续性，更要以民为本。程颢在晋城3年一直把百姓放在心上，他常说为官者要视民如伤，把百姓的疾苦看成自己身上的伤口一样去体恤去抚慰。他减轻赋税，教化乡里，百姓像敬爱父母一样敬爱他。程颢离任那天，天刚蒙蒙亮，晋城的大街上已经挤满了来送行的百姓，白发苍苍的老人拄着拐杖，寒风里身体微微发抖，小孩子骑在父亲的肩头，稚嫩的眼神里满是不舍。程颢跨出县衙大门的那一刻，人群中有人低声哭泣，很快哭声连成了一片。他的弟弟程颐后来在记述程颢生平时写道，在役3年，百姓爱之如父母，去之日哭声震也。石碑可能会被风化，文字可能会模糊，但百姓心里的那块碑永远不会消失。程颢在晋城立碑，是为了让好官留名，让恶吏被记住，而他自己的口碑早已刻在了百姓心里。
1: 正如王杰教授所言，石碑可能会被风化，但百姓心里的那块碑永远不会消失。程颢用他的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为官之道，在于视民如伤，在于阔然大公。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下期我们会解锁更多有趣的文化故事，还有很多藏在传统风俗里的密码等着被发现。我是小昭，记得锁定文化有故事，咱们明天再见。

0: 以上音频来自云听客户端，感谢收听。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4: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5: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24，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6: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车就听984，步步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际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1: 悠闲午后，
2: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1: 就在

谈起关于你的话题，终于可以不用缺席，甚至还表现得不再关心。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2: 悠闲午后，
0: 悠闲午后，柠檬红茶搭配动人旋律，
2: 就在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

0: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1: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2: 在这里，听见信任。
0: 大概这个幺二幺二三微信怎么下都
3: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2: 听见成长。
4: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哦。
5: 这话是报个路况，别按路。
2: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6: 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03，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锁定 FM98.4，走进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同时呢，在今天下午的时候呢，我们的管理员给我们转过来一条信息，这是蚌埠市中创城市运营管理有限公司所发布的一则公告啊。这则公告呢提到的是，因为蚌埠高铁南站交通秩序优化项目凤飞路出口，对于的哥的姐来说呢，凤飞路大家非常非常的熟悉，可能是大家每天都要去的一个地方啊。但是对于很多市民朋友来说呢，凤飞路在哪里啊？凤飞路呢，其实就是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这个地方呢就叫做凤飞路啊，应该是凤飞路的最东段啊，落客平台的位置。那据了解呢，接下来要进行拓宽和改造，所以呢，为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凤飞路的出口北侧拓宽区域将会呢进行施工。还好，对于我们的出行影响不是很大啊。它这次施工的范围呢，凤飞路从学汉路开始，一直到凤飞路原曲线的位置啊，也就是出口的车道啊，不占用原来的出口车道。封闭的施工的时间呢，7月6号，也就是从今天开始。我不知道大家今天去到高铁南站落客平台的时候，有没有看到这边施工的前期准备工作，因为这边的肯定要上围挡啊。结束的时间8月31号，也就是说呢，到8月31号之后，凤飞路和学汉的路的路口将会发生明显的变化。因为现在呢，凤飞路呢应该是单向两条车道，无论你是上洛克平台也好，还是下洛克也平台也好，就是两条车道。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啊，在今年的5月底，我们特意去到高铁南站呢，是进行了一次采访。因为呢，蚌埠市高铁南站在今年的5.1前后的时候，洛克平台就进行了升级改造。因为现在呢，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呢，只有一个地方可以洛克啊，就是洛克平台，要不呢就是在地下停车场。那为了方便大家乘坐高铁，高铁南站是在今年5月前后的时候，就进行了相应的升级改造。包括我们今天提到的凤飞路的拓宽，其实呢也是高铁南站升级改造其中的一部分。来，我们简单回顾一下。
7: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落客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落客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克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两车道改为单向四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客难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客平台的下方，在1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客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6: 好的，大家听到了吧，这个高铁南站的升级改造呢涉及到几部分。第一个呢就是高铁南站洛客平台，你别说它改的是不是大家满意，但是呢是有变化的。

0: 刚刚说第一个是高铁南站洛克平台，还有呢就是凤飞路啊，刚刚说到凤飞路要进行拓宽和改造，施工的工期呢对到8月31号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将会新增一处能不能叫洛克平台，新增一处洛克点，这个洛克点呢将会有一个直达电梯直达高铁南站的候客区啊，这些工程呢可能是一步一步再往前推。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小兵出车了，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走吧。

0: 老司机你也能做得到。
1: 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2: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1: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红绿灯方向盘。
4: 我们刚刚提到呢，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呢将会进行拓宽改造啊。公告内容呢是从今天开始，但是呢33号发来信息说这个围挡啊在前天的时候就已经装好了，真是未雨绸缪啊。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就在前天的时候呢，上海交警公布了2起典型案例，这2起案例呢确实很典型啊。其中一起案例呢是行人陈某，他是违法跨越隔离设施，因为他走的呢应该是城市快速路，他都有物理进行隔离的，但是呢陈某他是跨越了隔离设施，而且呢是横穿机动车道被撞身亡，但是本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也就是说机动车无责。还有一起案例呢是一个骑电动车的一个男子啊，陈某也姓陈啊，骑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并且横穿马路被撞身亡，也是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你看2起交通事故，机动车最终都被判了无责。各位也可以互动一下，您认为非机动车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好的，参与节目的方式，热线3131162和3131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蹦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碰到这样的事情，该帮忙的肯定得出手帮一下忙。
4: 我的问题解决了。非常感谢你们的帮助。
5: 在这里听见信任，
3: 大概这个幺幺三一看怎么下都
6: 越来越多了，生活节奏越来越快了，
5: 听见成长。
7: 天气变化无常，记得要保暖啊。
8: 这话是报个路况，离岸路。
5: 听见陪伴，红绿灯方向盘，红绿灯方向盘，听到你的声音，你的声音。
9: 欢迎回来，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是楼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市公安交警部门呢公布了两起典型的交通事故案例，同时呢也公布了一组数据啊。那据了解，今年上半年其实这个全国都很像，对吧？全国都很像，今年上半年上海当地的交通事故涉及到非机动车行人的占到交通事故总数的51.3%，而且呢其中半数的交通事故都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所引发的，而且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占到了59.8%。你看，先看这个事故比例，51.3%的交通事故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同时呢又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都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所引发，而且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比例竟然是达到了59.8%。公布的这两起案例呢也很有典型性。第一个呢就是在今年的1月30号上午的6点多，当时呢行人陈某他是跨越了中央绿化隔离带，是横穿机动车道，这个机动车道呢是双向6车道的，但是呢它是有绿化隔离带的。他在穿越马路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连车都不看啊，车连看都不看，先是被周某驾驶的小客车撞了，撞了之后呢又被另外一辆车，他可能是同方向不同车道，又被另外一辆小客车再次相撞，最终经抢救无效死亡。后来呢交警部门认定行人陈某，首先第一个违法跨越隔离设施，这是第一个违法。第二个违法横穿机动车道，就是他的这个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说得很明确，是造成这一起交通事故的唯一原因。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鬼探头，就是作为机动车驾驶人他根本没有任何能力去避免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说到这个事儿呢，让我想到就是7月5号有一个交通事故，也就是昨天有个交通事故，也非常具有典型性。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这起交通事故，就在昨天的时候呢，在广州，是一个城市高架快速路，一家三口骑着电动车啊，因为呢你像城市快速路，而且是高架快速路，你肯定是不能上非机动车的，对吧？这个任何地方都是明令禁止的，包括你像我们城市当中的地下的隧道也好，包括呢我们蚌埠市没什么高架，就一个新加坡，对，包括新加坡也好，包括呢立交，像胜利路解放路立交都是不允许非机动车进入的。而且呢我们说的广州呢，它是属于城市高架快速路，一家三口骑个电动自行车，第一你肯定是超员，不用说了，一家三口骑电动自行车你肯定超员嘛。第二，没有一个人戴安全头盔的。就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他那个车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操作不当啊，还是压了什么东西了，当时呢车辆就发生了那个侧翻，所以一家三口是连人带车就摔到了车道上了。 它那个是城市快速路啊，机动车的速度是很快的，所以呢就是紧随其后的一辆这个黑色宝马就压上去了。这个事情这两天吵得特别热，为什么呢？都在为宝马车叫冤啊，人家宝马车开得好好的，对不对？你突然摔倒在地，你怎么去避让？你怎么去躲闪？对吧？你没有办法，你怎么去制动？因为他前面骑得好好的，宝马车就在后面，他一翻正好跑到宝马车的那个车道的位置了，一家三口被压了。你说伤者值不值得同情？绝对值得同情。就是从人道主义出发的话，从人性关怀的角度来出发的话，绝对是值得同情的。为什么呢？孩子受伤还是

0: 比较重的。现在呢，这个事故的具体的原因，包括责任的划分，现在还没有官方通报。但是呢，这起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大家呢都很担心，盼宝马车车主要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对，因为什么呢？因为像类似的案例不是没有，是有的，也是从人道主义出发，也是从人性化关怀出发，交警判定机动车承担次要责任。很简单啊，你最起码有人买单了吧。你像我们机动车都有交强险，大多数的机动车所有人都会购买三者险，你但凡判定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你就有保险公司来进行兜底了。因为呢，根据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如果说机动车一方不存在任何过错的话，可能要承担10%以内的赔偿责任，对吧？你那赔多少钱呢？那够用吗？不够啊，那可能就要判承担次要责任。你从交强险里走啊，你就从这个三者里走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刚刚说了一家三口，第一违规载人吧，然后呢你这个不应该进入到城市那个快速路吧，而且你还不戴安全头盔吧，这每一项都是明令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吧。我相信成年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安全头盔，违规载人，不能上高架，对不对？这就是基本常识了啊！我们不说什么借道通行啊，对不对？你这是基本常识，就是红灯不能走，一样的道理。非机动车要走非机动车道，行人要走人行道，同样的道理。广州的这个事情，现在大家也在等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最终的官方通报，看这个事故责任到底怎么判的问题。现在呢，我相信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压力也很大，我个人认为判司机无责的可能性可能会大一点。比较巧嘛，上海呢正好又发布了这么两起案例嘛，对不对？好了，各位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经历，您认为非机动车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道友请留步发来信息，他说他之前啊在胜利路立交还碰到过电动车、电动轮椅车，而且还是逆向行驶啊。我绝对相信，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骑电动车的人，包括呢这个电动轮椅车，他也不是骑了，就是坐那个电动轮椅车的，他上了匝道之后，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走，甚至呢他不知道怎么下，所以呢他哪个方向都有可能。说实话挺吓人的，你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反正我在就是胜利路立交他那个匝道碰到过电动车，碰到过甚至碰到过摩托车逆向行驶的，就在匝道的位置，那是很吓人的事情，说实话啊。一个人走发来信息，他说上一次啊他在夜班的时候绿灯左转弯，对方电动车逆向行驶还闯红灯，最终呢机动车被判了次责。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了，上海交警全国典范啊。好的，各位可以说一下您的经历，当然呢也可以发表您的一些评论。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1: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3: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4: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与发回现场报道。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3: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二十四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6: 红绿灯方向盘。
7: 对市区的道路，我估计违法行为啊，99%都是电瓶车多，逆行闯红灯，要是到路口了，都恨不得到路中间去等红绿灯，还刚才右转的车都没办法转。
8: 好的，这是微信当中的专业水电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上海呢，对于电动车什么交通违法出现交通事故，这么去判定，他很支持和赞成，就是错就是错，承担一切后果啊，不能让别人为你的错误来买单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是公布了两起典型的，主要呢是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很具有典型性。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呢？首先是对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是进行了一个盘点。今年上半年上海发生的交通事故，其中呢50%以上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51.3%啊，发生的交通事故都是和非机动车和行人是相关的。还有呢，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而引发的。其中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事故，就是非机动车和行人啊，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达到了将近60%，就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前三类的违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非机动车违法超车，第二个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第三个就是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闯红灯。两起案例，刚刚我们说到了其中一起啊，就是行人第一个，跨越隔离设施，然后呢横穿机动车道，被撞身亡。但是呢，行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两辆机动车就是正常行驶，在封闭道路上正常行驶啊，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第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在3月25号的时候，当地陈某骑电动自行车，然后呢逆向行驶，他不仅仅是逆向，而且是斜穿马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逆向斜穿马路，我不知道这种驾车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说实话真的很吓人，他是逆向斜穿机动车道的，然后呢一辆大型客车正常行驶发生碰撞，骑车人陈某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警方怎么去判定的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 并且违法横穿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完全具备了排他性，就没有任何人，就你去做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叫事故的唯一原因，所以呢骑车人被撞身亡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发生在有朋友说是7月4号，我记得好像7月5号吧，就是广州一家三口在高架上，这个高架快速路啊，正常骑行突然摔倒了，连人带车啊突然摔倒了，一辆宝马车直接碾压过去了。这起交通事故目前责任还没有判啊，大家呢也很关注。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评论啊。这个清新放怀就说了，上海处理的正确，只有让违法的人受到处罚，才能对遵章守纪的人公平，弱势群体不能当挡箭牌。是这样的，我现在一直不认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开车的就是强势吗？说骑车的就是弱势吗？哦，除非从体量来说，他可能确实相对弱势一点，你非机动车确实撞不过机动车，这是必然。但是呢，你说骑电动车的肯定就是说，这是绝对的弱势吗？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你弱势就变成了强势，强势其实就变成了弱势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这是微信当中金先生啊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啊。哦，还有朋友说到他的一个经历，这是孟先生说，前两天的时候呢，他说呢，有一辆车是越过了双黄线逆向骑行，然后和他相对了嘛，然后他又闪灯了，但是呢，对方呢把这个车窗啊给降下来了，就跟他喊嘛，对方是逆向行驶嘛，说你有本事你撞我。哎呦，就是很多人很多车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就是你不敢撞我，对吧？他说我当时车里是有孩子，但凡孩子不在，我就堵在那个地方就报警了。有些时候呢，也不是路怒，而是有一些所谓的聪明人无视行车安全底线，甚至还挑衅正常的行驶人的底线。还有支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呢，上海交警这么处理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就像之前的什么电影第12条里边的一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啊！如果严格执法，那么作为行为人，在违法之前也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后果。

33号发来的信息，他说呢，现在路面上啊，尤其有一些送外卖的电瓶车，他说你要说他呢，他还给你睁眼，他还瞪你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外卖员呢，确实也不容易，也很辛苦啊，就被平台嘛逼的，超时你要罚款，差评要投诉啊，所以呢，很多骑手呢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啊。但说实话，就是无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家人，你也算是为了社会啊，尽量不要出现一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你电动自行车违停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你不要闯红灯，你不要逆向行驶啊，你不要横穿马路，你不要然后出现了交通违法行为之后呢，你还趾高气昂，对吧？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红灯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984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洛客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洛客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客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两车道改为单向四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客南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客平台的下方，在一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客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2: 好的，就在今天的时候呢，凤飞路的拓宽改造已经正式开始了。有朋友说呢，在前天的时候呢，这边就已经是上了围挡啊，进行了隔离。我觉得要更正一下啊。据了解呢，凤飞路在提升改造之后，或者说呢，在拓宽之后呢，将会变成单向四车道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从高铁南站洛客平台在下来之后啊，就是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之后，将会呢变成一条左转、两条直行和一条右转弯啊，将会变成单向四条车道的通行条件。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 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说到呢，上海警方呢是发布了两起典型案例啊，一个是行人翻越隔离栏横穿马路被撞身亡，还有一个呢是电瓶车骑行人骑行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斜插马路被撞身亡。两起交通事故都是由骑行人和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机动车都被判了无责。所以呢，目前交通事故当中呢，关于行人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交通事故现在比例呢特别大，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是占到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我觉得全国情况差不多。如果说上海都能达到51%的话，我觉得我们蚌埠市绝对不会比这个数字低。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的力度。像上海，我觉得它对于非机动车管理和处罚的力度可能要比我们这边要大。虽然说呢，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管理的手段。

0: 包括管理的力度也很大，但是依然没有办法避免非机动车和行人占到交通事故这个就是比例都达到了51%，对吧？可以想象我们办公室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像非机动车哪些交通违法最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呢？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给我们的留言。
1: 还有万达那天有时候堵车就是这样造成的，电瓶车还没到绿灯的时候呢就窜到路口去了，造成人家正常人家绿灯剩几秒的时候在那路口过不去，好了堵了多少年，本来南北堵死了，造成东西的车也走不了，电瓶车好多都这样的，每到绿灯的时候呢都窜出去了。法律就应该规定那样的，撞死他倒霉，只要他违法了，比如说闯红灯了，撞死他倒霉，这样事故就要少些，他不敢闯的，他害怕呀。
0: 好，这是微信当中叫专业水电啊给我们留言，刘先生啊。
2: 我碰到骑电瓶车蹭出去一截，在那等红绿灯呢，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上，我说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0: 怎么着？
2: 我碰到骑电瓶车蹭出去一截，在那等红绿灯呢，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上，我说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说非机动车尤其呢像电动自行车，就是大家有个习惯，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大家在路上看这种现象其实太普遍了，就是他在等信号，他等不等信号，他真的在等信号，他真的是遵守信号规则啊，红灯亮了，然后呢他还等，但在什么地方等呢？他非要越过停止线。对，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刘先生就说了，他会呢非常让人觉得温暖的关怀，你不要在这个地方等，你把电动自行车啊你骑到路中心点去等，那个地方啊更好过马路，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你看你的这个问候啊让人倍感温暖啊。啊，其实想避免交通事故只有减少交通违法，就是但凡是交通事故，绝大多数啊，绝大多数都是和违法息息相关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手机微信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啊，所以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

好，这是33号给我们的留言。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吗？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呢，将会进行拓宽。那拓宽的是这个凤飞路啊，现在呢是单向，两条车道啊，下来之后就两条车道，一条右转，然后呢是一条直左，对吧？那接下来拓宽之后呢，将会变为单向四条车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整个路口的通行能力。你最起码有车道可以排队了吧，对不对？你虽然说不能保证整个平台都是四车道，但是你最起码进入路口之后呢，能够消化部分车辆了。33号呢就发了信息，他说呢一条左转啊有一些太少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嘛，四条车道，其中一条是左转，两条是直行，然后呢加上一条右转弯。但是呢，如果说这边要是设置为叫单方向放行的话，就直行左转一起放嘛，对吧？那完全可以设置为什么呢？就是一条左转，一条直左，一条直行，再加一个右转，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这么设置也没有问题。对，这个我手中当时是有这个路口提升改造的方案，我稍后来看一下它具体是怎么设置的。如果单方向放行的话，就直行车辆也很多，左转车辆也很多，完全可以这么进行设计嘛？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直行，对吧？然后呢，加上一个单独右转，我觉得完全。

0: 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楼磊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00，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环，这是五环，五环什么都不管，我现在就上五环，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
2: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3: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4: 最轻松的时刻莫过于结束一天的工作，下班回家路上有微风，有阳光，有路人，也有我们。
5: 下班啦，
4: 我是梦竹，
6: 我是吕彪，
2: 悦动晚高峰，快乐伴你行，下班路上和你一起热爱这热气腾腾的每一天。

0: 好的，在傍晚的5:07，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984的频率来收听下班路上，我是孟楚。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来到了我们的节目时间，也来到了周五。
1: 嗯，声音都不一样了呢。
0: 就还行吧，我觉得。
1: 嗯，
0: 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啊。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这两天真的是还挺热的，对不对？就感觉如果没有空调的话，真的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
1: 哎呀，我们单位应该是很多同事感同身受啊。这两天大家都在忙着办公室啊什么的，哎呦，有些这个空调也坏了。
0: 对，然后于是乎，就是我们这帮同事有的都躲到四楼来。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样子啊。
1: 就这个天，如果离开空调，真的受不了。
0: 而且昨天我市也发布了高温黄色预警，最高气温直追35度。
1: 嗯，
0: 那今明，这个白天啊，也将持续35度的高温，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降温的工作。但是预计12号到15号，陆续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我市有一次降雨过程，所以大家也要及时的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御准备啊。好，今晚到明天多云，26到35度，明晚到后天阴转小雨，27到32度。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哈。
1: 今天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呢跟快递有关系，而且我觉得就是结合的这两天的天气哦，我觉得大家好像快递更容易放在那个快递站放好几天再去，太热了不想出门。
0: 就如果，而且如果这个快递又不是我非常着急要的情况下，那可能我会积攒一些。我几个一起拿，我可不想为了一个东西然后跑来跑去的。
1: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要么是你特别喜欢，要么是你特别需要，
0: 对，
1: 是吧？你凡事你都会有一个轻重缓急。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我取快递的这个速度，
1: 嗯，
0: 一定取决于我喜欢它的程度，我想要的程度。
1: 嗯，对
0: 对。然后，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吧。快递到了，你会第一时间去取吗？还是取决于喜欢程度呢？
1: 哎，有朋友就讲我们这话题，哎呦，跟那个别的电台的话题有些重复。我跟你讲，话题就这么多，我们聊电费，那人家就不能聊电费了；我们聊水费，人家就不能聊水费了嘛，对吧？
0: 你看，有朋友留言说，这得看天气，这天太热了，那可能就不会第一时间去取了。
1: 是。你要讲今天是一个比较阴凉，哎，然后还有一些微风的情况下，对吧？就像前段时间降温。那我就当锻炼了，对不对？我跟你讲，我是特别怕取快递的。我之前跟大家讲过，就是我们家这个地方呢有一个中通，有一个就中通它应该是韵达，叫什么菜鸟，对，它是菜鸟。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是兔喜，还有一个是筑城驿站。
0: 嗯，
1: 哎呦我的天，本来是就是三足鼎立的这个一个图形，就是三角形，他们三个形成了个三角形。现在呢，这个三角形扩大了，每一家都往那个北、往南延伸了好多。
0: 嗯，
1: 就好难哟，真是。
0: 哎，我跟你讲，就是我们这位听友时过境迁，他留言说到了这个，
1: 嗯，
0: 我想也是很多人都有感触的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小区只有快递柜，
1: 嗯，
0: 放久了要收钱。是的，
1: 是。
0: 对，如果
1: 要么你入一个会员，
0: 我倒没有入过，就是曾经啊，
1: 嗯，
0: 曾经我们家这个小区是放在快递柜里面的，
1: 嗯，
0: 就是如果你隔个这个一天或者干嘛去收，
1: 他可能要
0: 收个5毛钱，
1: 嗯，
0: 或者是多少钱来着。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很多的朋友可能就会说到了之后就第一时间下去取。
1: 是。
0: 他说喜欢程度高的基本都贵的，顺丰会送上门的。
1: 这个是的。
0: 嗯。
1: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有时候取快递的时候，真是，反正我是入了一个会员。
0: 啊，我没有，当时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快递是在家门口的一个快递站，
1: 嗯，
0: 都在那儿，然后我们就会跑到那儿去。
1: 我最近呢，就是因为老是如果到其他的快递站去取的话太远了，我就寄到我们单位，在我们单位门口那个快递柜，就是，还是同事跟我讲的。我想我的天了，我动不动就超时了，动不动就超时了。我想我都付了好几块钱，他们讲
0: 你办个会
1: 员
0: 呢，
1: 3块钱。然后后来我办
0: 包月吗？
1: 包月。
0: 哇，那还不错。
1: 反正第一个月是3块，后面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把那个就是那个也自动续费也关掉了。对，
0: 嗯，
1: 先用上一个月感受，我感觉还挺值。
0: 哎，我们说到快递这件事情，然后我们的听友张先森留言啊，给我们发来了一张照片，这个是快递站此时此刻的照片，应该是。
1: 因为他经营了一家快递站。
0: 他说希望
1: 大
0: 家第一时间过来拿。对，有很多的
1: 这个地方、啊。
0: 对，有很多这个快递站的工作人员哈、啊。
1: 嗯。
0: 这个他是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触，觉得说我的妈呀，真的是这都快对不下了，好多人都不来取，你看放那边一放一个礼拜也不过来取，这干啥的。
1: 嗯，哦，你看啊，那个有我们的车友会三群当中有朋友艾特我，请你们两个吃，我一点开你看土家酱香饼，
0: 你饿了吗？李
1: 淼，还挺有食欲的。
0: 你是饿了吗？
1: 我倒没饿，但是我感觉这个酱刷到那个饼上面，味道应该不错。
0: 我还蛮喜欢吃酱香饼的。
1: 嗯，他还，你看他刚才经过我们台后面，然后给我们拍了一张图片，然后说快递超时的时候，给送快递的打电话，他处理一下就不要钱。
0: 哦，这样子、啊。
1: 有过这种情况，比如说快递柜，那很多小格子，他都没有地方放不下了，
0: 对，
1: 他会打电话跟我讲，哦，那个快递还没有取，我先给您取出来，好，然后再放进来，好。
0: 对对对，我也遇到过，
1: 嗯
0: 嗯，
1: 对，
0: 就是你这个说出来让我就脑子当中很有画面感。
1: 对，但是我们不能每次都这样做，就挺麻烦人家的。
0: 哎，有朋友留言说，这个快递到了之后会第一时间去取，他说一般快递员会直接放在快递柜，如果在外面的话待得久会收超时费，还是不能接受，也没有提前通知到我，说有的时候还是看心情，爱取不取也没必要入会员。
1: 他这个是这样的，我反正时间最长有3到4天没有取
0: 啊，
1: 然后他依然不要钱，你看这个是入会员。
0: 这个会员就有一点助长了你们不取快递的这个苗头。
1: 但是他也收我钱了呀，但是免费的话那我觉得对吧，我还不好意思来。
0: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快递到了你会第一时间去取吗？还是取决于喜欢他的程度？那大家可以看一下自己的这个手机，看一下你有没有什么快递
1: 没有取啊，
0: 已经到快递站了你还没去取呢。我的这里有3个今天要去取，
1: 但是这个有时候快递多了你就不知道你取的到底是什么，真的
0: 不会，我都知道。
1: 你看啊，如果是在快递站，我有时候就分不清，我也不会什么
0: 分不清什么，
1: 就不知道这个快递站寄的是什么东西过去啊什么的，我只知道有快递要取，所以有时候我就过去的时候直接把我号码跟我号码相关的全部取出来。
0: 我问你一个问题，你的快递都是在一家快递站吧？
1: 肯定不是呀，3家呀、
0: 啊、
1: 我刚刚都跟你讲了3家呀。
0: 天哪，
1: 所以这就很麻烦呀，所以我现在我寄到单位的话它不就这一个地方吗？对吧？
0: 但是是这个样子，有的时候你就取出来。

0: 之后，
1: 嗯，
0: 就是你那个页面上会显示这个东西
1: 已取，
0: 对，那你就知道
1: 快递柜是这样的，
2: 对。但是、
0: 没有没有，就在快递站也是这个样子。
1: 我们快递站是这样的，你有一些它是入柜了，有些没入柜，你需要报你的号，3348哦，3348，嗯，好。然后取走的时候要拿着在那个地方扫描一下。
0: 那看来大家就是取快递的这个好像不太一样
1: 呀。对呀、
0: 反正我们家楼下这个就是要打开拼多多，
1: 嗯，
0: 然后扫一下那个码，
1: 有这样的，但是有些大件它放不进去，对，有些东西大了
0: 它就会在门口
1: 放不进去了，
0: 放
1: 门口的，
0: 门口，
1: 对，然后你要报号码给那个，
0: 然后让人家给你找一下这个样子，
1: 就是哎呦各种各样的，对，反正各种各样的情况都有。
0: 我们的听友李说，我是第一时间就去取。
1: 哦，
0: 你看还有朋友就是发来阿拉雷说，你看有一个代取货已停留一天。
1: 嗯，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此时此刻你们手机上短信上有没有什么没有取的快递。还有朋友说快递柜超时了，可以打电话让快递员重新投递，就不用钱。
0: 是的，
1: 快递员手机操控的。好的，下次我来找一下。
0: 确实如此。然后外留言说，我去年才知道蜂巢如果放过期了给快递员打个电话就不要钱了，之前亏了多少钱呢？
1: 你去年才知道的？是时过境迁跟你讲的吗？
0: 有人说，彪哥，你家那边是没有菜鸟驿站吗？
1: 有，我跟你讲，我们家住
0: 在，他是离得有点远。
1: 我们家是住在那个小区的东门，然后呢，我跟你讲，他这个菜鸟驿站已经搬到西门去了。
0: 就他是属于取个快递跑阿里路，你们知道？
1: 就是我跟你讲一下大致方位啊，我们家这个小区呢，就是我们家是住在靠东一些的地方，离东大门比较近一点。然后呢，他这个快递站，他从中间一直搬到了西大门了，都快。啊，这是一家。兔喜在什么地方呢？兔喜在正南面。正南面，我得出门，出东门过大桥，大桥底下一束枣。我的天！
0: 拿着杆子去打枣，
1: 青的多，红的少。然后我跟你讲，在那个最南边。然后呢，这个还有一个。还有一个就是叫朱城驿站，它是在什么地方呢？就我出了东大门之后，对面这个小区的北门，就好麻烦，你知道吗？就三个地方离得老远了。
0: 我说真的，如果我遇到你这种情况，我可能也会觉得说取个快递真麻烦，
1: 对吧？就
0: 怎么是让我跑阿里路？那如果像你这种情况，我可能要积攒两三个，或者说我真的很想要这个东西，我就赶快去拿。
1: 你要这样讲的话，我下次我就给你寄冰棒，两个月以后你再拿呗。
0: 寄冰棒？
1: 嗯。
0: 你先寄一下呢。
1: 给你寄个普通快递这样的。
0: 普快。
1: 嗯。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到冬天的时候发个信息跟你讲，哎，我夏天给你寄的山竹收到了吗？
0: 哎，我手机上肯定是会有显示的，因为你留的是我的号码，那我肯定会收到短信啊。
1: 就真的有时候快递多了的话，就容易忘，真容易忘。
0: 哎，我想问问大家，你们近期啊，网购的东西多不多啊？或者说近期网购了什么物品啊？
1: 嗯，
0: 可以分享一下吗？如果私密的就不用讲了。
1: 对，
0: 我跟你讲，我最近哦。
1: 能讲吗？
0: 能讲啊。
1: 嗯，
0: 就不还我不还跟你在节目当中说的嘛。
1: 嗯，
0: 我说我网购了一个这个充电宝。
1: 嗯，
0: 网购了一个行李箱。
1: 嗯，
0: 虽然家里也有，但我觉得那个行李箱就太大了。
1: 嗯，
0: 就觉得如果我拿那个，因为别人会，不过我买的那个也不小，26寸。
1: 我没有概念。
0: 反正不小。
1: 然后呢？你为什么要再买一个这个呢？
0: 因为我觉得就是那个家里本身有两个，要不然就太小，要不然就太大，我觉得都不合适。
1: 哎，这玩意我跟你讲，如果不用坏的情况下我不会换，我就觉得这个箱子很占地方。
0: 对，确实是蛮
1: 家里就十几个平方。一进去就把头撞破了都。哎，
0: 就是我跟你讲，我新买这个行李箱我还蛮喜欢的。
1: 哦，
0: 首先它的这个颜色我很喜欢。
1: 那你不得发个朋友圈吗？对吗？
0: 你往回头你不就看到了吗？然后就是我觉得它那个就是轮子，
1: 嗯，
0: 非常的丝滑，

0: 舒适哦，
1: 德芙牌的啊，
0: 对对，很丝滑。然后我跟你讲，我在家里面还我家里面还在那转，然后感觉自己好无聊，你知道吗？
1: 确实无聊，对。
0: 你们近期有网购什么东西吗？有人讲我最近准备网购一台收音机。网购一台收音机啊 ？OK OK， 可当然没问题。
1: 还有朋友说，我最近半年都是在京东买可生食的富硒鸡蛋，挺好的。它应该是无菌蛋嘛？
0: 啊、
1: 嗯，是吧？
0: 然后有人讲，我一年也买不了几个快递。我跟你讲，我真是觉得现在网购这件事情，是太稀疏平常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应该都会网购，
1: 对
0: 对吧？
1: 而且我感觉中年人好像比我们还喜欢，就我妈很喜欢那个，就是
0: 我感觉我妈妈、网购的东西也挺多，
1: 对她看直播
0: 杂七杂八，
1: 对看直播，比如说哎这个东西切菜好，哎那个东西就是盘子不错，她就想买这样的东西，对，
0: 就是实用性强一点的。
1: 我跟你讲，这个饭勺都好讲的。
0: 哦，是吗？
1: 嗯，然后后来，就我想这个饭勺
0: 在哪来好？这饭勺了不
1: 就？哎，我跟你讲个画面，你就应该知道了。
0: 你告诉我饭勺的好用体现在哪里？
1: 不粘呢？不粘勺子呀。
0: 然后呢？
1: 但是买回来之后就粘呀。我就跟他讲呀，我跟你讲，你是不是看到人家那个，就是我们在类似于啊，有一些快餐店，像快乐时光，蔡小碗，好客宝这样的，你们会发现。就是他盛那个米饭的时候，米饭一粒一粒的，一点都不沾勺子。为什么？
0: 为什么？
1: 是因为他在煮的过程当中，它里面放油了
0: 啊，所以他不沾勺。
1: 所以他不沾勺。
0: 那我觉得你
1: 跟那个米的质就是那个米的本质也有关系。它是什么样的品种的米？我想你这样搞的话，我的天嘞！我跟你讲啊，你换100个勺子都没有用。
0: 那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方法告诉阿姨。
1: 啊，对。
0: 你告诉他。
1: 嗯。
0: 然后。
1: 我想那是
0: 他有这样实验过吗？
1: 没有，
0: 你让他试一下。
1: 我准备让他试一下，确实是的，就是
0: 你说你不要再买勺子了。
1: 这样的米饭，而且煮出来的话，一方面里面有一点点油啊，它也香。第二个呢，
0: 口感好一点，
1: 对，第二个呢，一粒一粒的，对于我这样爱吃炒饭的人非常友好。
0: 嗯，
1: 那这个饭呢，就是给他凉个一天，然后隔一碗蛋炒饭，
0: 应该是隔个一晚上，隔夜饭炒是最好吃的。
1: 对，这样的饭的话，就是。颠勺也好颠，到时候炒出来的话啊，色泽金黄，哎呦，
0: 他又开始了，朋友们，
1: 真是色泽金黄，那叫什么黄金蛋炒饭？
0: 李留言说：“我26层梦竹躺进去正好。我”
1: 你这个画面有点吓人，我讲真的。
0: 不行不行不行，对你这个画面怎么搞的？
1: 就有点像，
0: 就我是怎么搞被谋杀了吗？
1: 见证实录里面的画面，我们看到。下午的3:23，有一名男子进入酒店，然后29分出来了，手上拎个箱子，看得出来箱子非常的重。我的天，你这个画面就越说越离谱了，好吗？
0: 感觉都是你讲的，人家并没有讲。
1: 如果没有这个解说的话，那好很多，对不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然后我们共同说到的是，快递到了你会第一时间去取吗？还是取决于喜欢程度呢？加群的方式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2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2: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3: 嗨，大家好。
2: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4: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5: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2: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Check it out, Joe. As we crew with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you, go something like this.

0: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大家好，我是吕彪。
0: 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那今天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快递到了你会第一时间去取吗？还是取决于喜欢的程度呢？为什么要放这首歌？是因为刚刚吕彪在哼，在哼着啊，等放一下。

0: 有诚意留言说喜欢的快递一刻不能等，一天看800遍物流信息。嘿，你跟我一样。嗯，他还说半路就截停快递员自己去取，那你是真喜欢真想要第一时间拿到它。
1: 我好像现在网购的次数特别特别少。
0: 那你告诉我你近期最后一次你网购了什么东西？
1: 我来看看啊。
0: 我跟你讲，我这两天一直在看物流信息的东西是我买的手机壳。
1: 手机壳？
0: 对，
1: 手机壳我不用换，我不会。我买的是垃圾袋。
0: 哦，你买的垃圾袋。
1: 对啊，不对，最后一个竟然是打气筒，给那个篮球打气的。昨天我还跟孟主讲来
0: 打气筒。
1: 孟主讲，你现在还打篮球吗？我讲，我前两天呢，刚把那个球呢气打足了，估计呢现在气应该也又漏完了。
0: 估计下次再看他的时候呢，应该已经漏完了。嗯、
1: 对。然后倒数第二个就是垃圾袋。
0: 嗯。对，就像这种垃圾袋呀、什么这种，好像我们都是在网上买的，
1: 对，
0: 会更多一点。
1: 我基本上买的就是洗面奶，然后袜子，然后还有什么手机的充电线，
0: 嗯，
1: 垃圾袋，你看、又是垃圾袋。
0: 你很喜欢买垃圾袋吗？
1: 对
0: 搞得跟自己多喜欢倒垃圾、多干净的样子，
1: 特别勤快呀、

0: 我们听友留言说今天刚买了一箱纸巾、嗯、然后、嗯、哦买了一箱纸巾，它这个造型有点像洗脸巾你知道吧。
1: 是的，
0: 对，我真的觉得洗脸巾其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吧，但是我觉得你也可以对它进行二次利用，就是你洗完脸之后擦一擦那个水池啊。
1: 我基本上洗脸不会用到毛巾之类的。
0: 对，我也都是，因为已经感觉好像现在。
1: 哦，我的意思是洗脸巾我也没有。
0: 你擦脸怎么擦？
1: 钢丝球啊。
0: 好好。
1: 对不对？
0: 你看看这擦的，
1: 嗯，
0: 脸蛋多光滑，
1: 对吧？所以非常喜欢听那首歌《离开地球漂泊》，然后我的脸就变成了月球。有人说你别买了，我刚才不是买了个打气的吗？
0: 打气筒，
1: 你别买了，下次我用那个充气泵给你充着呢。
0: 我估计他这个打气筒应该也退不掉了。
1: 对，
0: 对吧？
1: 4块钱你至于吗？
0: 哎，对，不至于，
1: 对不对？
0: 这个倒真不至于。
1: 也许。我又打篮球了呢，对吧？
0: 哎，我上次给我们家小狗买了一顶帽子，
1: 13块钱。我怎么刚想给我自己买东西，你突然之间不让你家小狗去了？
0: 就讲的话哟，买了一个帽子，然后后来我发现一件事儿，他可能是因为就他也能戴，但是吧，他蹦蹦跳跳的，那个帽子会掉，不是很戴得很牢固，于是乎我现在也就不给他戴了。可是放在那儿呢，我又想退，哎呀算了吧，不退了。
1: 为什么大夏天的你要给他是夏天的帽子吗？
0: 对，不是厚帽子。
1: 夏天的那种，
0: 就像那种遮阳帽一样的。
1: 哦，前面可戴电风扇吗？
0: 没有，13块钱要什么电风扇呢？
1: 他可喜欢用风油精吗？
0: 他不行。有人讲，我跟你讲，家里有垃圾道说明家里很幸福。
1: 家里有什么？
0: 家里有垃圾道。
1: 垃圾道是什么？
0: 就是有垃圾往外倒。
1: 有垃圾往外倒，
0: 说明家里很幸福。这是以前的英语阅读理解，有可有印象了？没有印象，完全没有印象。

0: 就然后汪助理留言说，说个扎心的吧，即使是我的快递，也多数不是我的，所以我都不期待。
1: 哎，都不期待。嗯，这个一想到那个要取快递，真是头都疼，真的。
0: 就关键问题是，主要是你们家那个还分布在三个地方。
1: 对。
0: 所以确实是有一点烦人。
1: 你想能走下来，可跟那个打卡一样，对吧？那这真的要走一个好大的三角形哎。
0: 你开车去拿就说。
1: 开车，有一个在商业街，车进不去。还有一个在北面的那个。
0: 那骑小电驴去。
1: 我们家没有。
0: 共享。
1: 要不你送我一个。
0: 共享的，我意思你共。
1: 我每次干了，我取个快递，还要骑共享单车。但是也是一个办法，我跟你讲，真是一个办法，太远了。
0: 对呀、啊，就是因为远，那你得有个交通工具啊，对不对？
1: 嗯。所以讲有时候那个，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估计他因为远，所以他的是不是房租成本会低一点？
0: 肯定的，他们跟这也有关系的。有的那个快，就我们家那个楼下的那个，就已经换走两批了。
1: 换走两批了。
0: 对，就是因为那个他说房租太高了，
1: 嗯，
0: 所以就不愿意干了，然后就别人接手这个样子，而且他们说巨累无比。
1: 嗯，
0: 说快递站真的很累的。来，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发来留言，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吧。我们说一说快递到了，你会第一时间去取吗？还是取决于喜欢它的程度呢？
1: 嗯，
0: 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哦。好，有朋友留言说，你说到手机壳，我新手机壳倒是驿站了，我都是把旧的直接取下来放家里，然后拿着裸机去驿站直接拆了套上，哈哈，好爽。
1: 哎呦我的天，那要买个手机贴膜他现场就得贴。
0: 哎，我跟你讲啊，就我有一种感触，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你用了新的手机壳，你就跟用了一个新手机是一样那种感觉。
1: 是的是的，而且还有一个
0: 就很有新鲜感。
1: 哎，你看我这手机，我把那个手机壳取下来之后，
0: 然后嘞，
1: 就跟新的一样呀，
0: 对，
1: 对吧？没有，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啊！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啊！呸！
0: 等一下，又掉到地上去了。
1: 哎呀，这，哎呦我的天！我上一个手机坏怎么坏的？就是坏在那个梦竹手上的。
0: 怎么坏在我手上呢？
1: 就跟你有关系。
0: 坏在你自己的手上，跟我打羽毛球，买人买了一新手机，跟我打羽毛球，揣兜里的。哎，那么一弹跳。嘿，手机，新手机哦，砰，掉到地上了。
1: 哦，
0: 哎呀，好心疼。
1: 而且我当时买的是那个亮黑。
0: 对，然后好像也就才买一两天吧。
1: 差不多。
0: 对吧？也就一两天。
1: 哎，你想想看，亮黑，就是我掉地板上我都哭半天那种。
0: 就是我跟
1: 你。然后掉到了水泥地上。
0: 我跟你讲啊，亮黑它首先是一个那个指纹收集器，
1: 对，
0: 其次就是说实话它确实是还，如果你没有这个手机壳的话，确实是会有很多的划痕。
1: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对，
1: 但是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去买一个什么手机壳呀什么，之前我一直用的是就是裸机上用的。
0: 裸机。
1: 对，但是呢就这个手机来讲的话，就是它裸机特别滑，你知道吧。
0: 嗯，
1: 对，就
0: 手感不是很好。
1: 对，手感不好。
0: 我问一下听众朋友们，你们手机都有用手机壳吗？有没有是直接裸机使用的？
1: 嗯。
0: 哎，我跟你讲，我挺敬佩那些就是裸机都不用手机壳的人。
1: 是吗？
0: 对，
1: 所以以前我也是你敬佩的人。
0: 就觉得哇，就感觉如果他有一点那个划痕他就不完美了那种感觉。
1: 那是呀，是这样的呀。
0: 对
1: 呀、
0: 啊、不过讲真的话，这个划痕多了其实也就给他色多了也不怕挠。
1: 嗯。
0: 那种感觉。但是
1: 只要有一次就跟他买新车一样。
0: 对。
1: 哎呦，第一次蹭了那个哪个地方了，你就感觉哎呦不行了，
0: 就特别低到划痕的时候，心里可难过了。
1: 对对对，
0: 就会觉得它就不完美了。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可是这个可能要被撞成类似于讲叙利亚战车那种情况，哎呀，随便
1: 了。那无所谓了，
0: 对，
1: 就感觉后面每一次都是你的创作，你感觉车就是个涂鸦。
0: 我对我在涂鸦。
1: 对呀、啊，我就在创作，知道吗？嗯。
0: 哎，李留言说：“彪哥，你真舍得。”
1: 实的是吗？
0: 是不用手机壳，是这样子吗？然后还有朋友留言说夏天不用，都被摔几次了。
1: 对，反正我那个时候摔的时候，就是第一次摔是摔地板，然后地板呢，它就。

0: 又没有划痕，你知道吗？那感觉啊，好庆幸呢。第二次就碰到了，跟他打羽毛球，
1: 水泥地。
0: 哎。
1: 而且你是跳起来，手机掉地上的
0: 当时我一下跳了20多米高，我的天！
1: 那你也太确实会抬举自己，我想实话。
0: 一个后空翻，我的天，手机落地，
1: 你以为你孙悟空？
0: 落地请开手机。
1: 孙红雷那个电视剧嘛，对吧？来，大家也可以说一说吧，有任何的路况信息都可以共同的来分享一下。
2: Check it out, Joe. As we prove my soldier's clone, as we drop to go something like this.
0: 哎，我还听说啊。有一些朋友可能是，比如说你现在买一个手机10000块钱，每一年只有2000或者3000，听说呢就是，你用个5年下来，这个手机最多也就值多少1000多块钱，
1: 而且还要看你的这个电池的这个
0: 容量、
1: 使用程度，
0: 寿命，
1: 或者是你手机是否有划痕等等等等，评判的标准有点多。
0: 你们有没有算过，就是手机，比如说从第一年买10000块钱，到用第5年它还值1000块钱，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今年出新款了，我花了10000，明年再出新款了，我还花10000买新的，这样用5年下来，你们觉得？哪个更划算？我听说是差不多的。你第二年去买这个新手机的话，你肯定是这个手机能折一部分钱。
1: 我知道，
0: 但是你还要
1: 拿那个，你是置换是吧？
0: 对，置换。
1: 你讲的第二种方式是置换。
0: 对，你可能需要加个2000-3000块钱。
1: 对。
0: 各位觉得哪一种更划算？第一种呢，可能就是一次性消费，对吧？后面值不值钱跟你没什么关系。第二种呢，你可以不断的。每年都可以拿到新的手机，但是你要为此付出2000-3000块钱。当然了，就先用先享受，对不对？然后你可以享受到更多的功能，
1: 对，
0: 更多的
1: 更高的
0: 更高
1: 像
0: 的
1: 素，
0: 更大的内存是吧？
1: 对，
0: 对，你们认为哪一种更划算呢？
1: 我觉得这个事情要看一下你每个人的个人需求。有的人他就是追每年的新款。
0: 对，
1: 有的人对这件事情无所谓，就是一个手机，就是一个通讯工具，我管它行不行，旧不旧呢？
0: 我是一直坚持的是什么呢？我最看重电池，电池如果还可以用的话，我不会换手机。对，我觉得没有必要换手机，对吧？反正我已经长那么胖了，你换哪个手机拍我也不好看。
1: 那话不是你这样讲，
0: 那话真的是这样讲的。
1: 我觉得你应该用古早的。
0: 啊，
1: 这样把你拍的模糊一点
0: 哦，朦胧还有个美，
1: 就看不出来什么了。
0: 我就是现在5:45，我觉得我也该下班了。你卖完之后，我先走了。
1: 里边刚刚我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手里拿了一个东西，感觉想要捶我，
0: 呼死你！
1: 哎呀，我们听友留言说，提到这个事儿啊，提到这个事情，手机就难受
0: 啊。
1: 我哎，他撤回了。
0: 你这。耍我们吗？
1: 他说提到这个事儿，手机就难受。我新手机才买2-3个月折叠的，然后屏幕摔碎了，碎了1个月了，至今还没去换。
0: 啊，
1: 那你看了不难受吗？
0: 对呀，我是不能够看到手机上面有那个什么，就贴的那个钢化膜，然后有破损的。
1: 我也不信。
0: 就但是而且
1: 强迫症嘛，
0: 而不光是强迫症，不强迫症。他真的有时候会滑手，我上次手都
1: 滑。他会滑，对，有时候你接电话滑到你的脸啊什么之类的。
0: 啊，我脸这么大吗？
1: 不是，你接电话才贴了脸吗？
0: 哦，我一般都开免提。
1: 人家不讲，老年人都开。
0: 我就是
1: 开免，
0: 你没发现吗？胡子都白了，真是。
1: 那个抖音里面那个文案怎么讲呢？我已经到了打电话都开免提的程度，你跟我比啊？
0: 这是这样的。
1: 哎，我问你一下，这个叫柠檬带蓝。就是你不是有这个碎屏险吗？你是没买碎屏险吗？还是怎么搞的？你就才买2-3个月，应该是在这个质保的范畴之内了，一年的质保吧，差不多是这个样子。屏幕险应该也是1年之内都可以的，你怎么不去弄啊？
0: 是在买的时候就要买这个险？
1: 当然。对，就所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情况。
0: 它跟这个跟我们买那个无人机啊，
1: 不愿意去
0: 跟买那个无人机啊，或者是那个叫比如说大家。经常用的那个 Action 5啊 ，Action 6啊，或者 Pocket 4呀、对吧？这样的东西它会有随心换，
1: 对，
0: 就是一般情况下保个2年1年的，可能用这个运动相机去拍东西的话， 很多人他不会买这个随心换。
1: 哎，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啊，为什么这两三年忽然之间非常流行大疆这些这种运动相机？
0: 做得好呀，
1: 运动相机这
0: 做得好呀，方便。
1: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年轻人使用它的概率非常非常高，
0: 非常高，每个人都是现在各人人是主播。
1: 对，就觉得说好像有一个这个东西，觉得自己很洋气。
0: 对，而且还有一个，我跟你讲，就是我们有同事在电视那边的，然后他跟他儿子，我觉得我还挺喜欢看的，他就自己拍他们娘俩，然后呢就说今天是儿子逼我当主播的，当吃播就是当吃播的那个第多少天，我看了就挺有意思，你知道吗？
1: 啊，
0: 对，然后那个
1: 你等一下给我看一下。
0: 好，然后呢就是他儿子然后把那个机子往前一放，然后他们俩就吃饭。哎，给大家看看今天我们吃的是什么菜。哎，我觉得这样记录生活挺不错的。
1: 嗯，大家喜欢记录生活吗？
0: 应该有很多朋友喜欢记录生活，包括骑行的，
1: 对，
0: 包括运动的，对吧？
1: 对，
0: 嗯，各种各样的
1: 记录，或者是到哪里去玩啦，或者吃到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啦，
0: 啊、
1: OK， 我记录一下，然后这个样子、
0: 啊。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生活当中还是需要我们随时的去记录一下的。
0: 嗯
1: 嗯，因为我们的这个记忆其实是有限的，
0: 是，
1: 对吧？我们一定是会用一些新的记忆去覆盖旧的记忆的。
0: 嗯。
1: 对，所以偶尔的记录一下，当你多少年之后回看曾经的自己，曾经在某一天你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0: 嗯、
1: 我觉得这都是美好的回忆，难忘的回忆、
0: 嗯、对，
1: 好记性不如烂笔头。
0: 对，所以我还是感觉这手机啊，它买的大一点，就是内存大一点挺好的，没毛病，
1: 也可以一直用，不用担心说没有内存了，内存不够、
0: 嗯、
1: 那内存不够它就会出现这种卡的情况或者是怎么样，
0: 是
1: 就很麻烦。
0: 对，
1: 哦，你看刚刚这位朋友说屏幕碎了这件事情，他说没买碎屏险，他说老公送的。
0: 嗯，
1: 他说换屏幕不贵吗？心痛。哎呀，你那个屏幕你没有贴那个钢化膜吗？
0: 既然是老公送的，就让老公去换吧。
1: 喂。
0: 对不对？你讲是这样的，
1: 你太会出主意了。
0: 你讲，你看人家老婆那个手机都是好的，我这手机碎了，你讲我这脸要划破了，可丢你人。你就讲，你要看不下去的话，你去换一个，你赶快给我拿去换一个，对不对？有朋友说，彪哥用钢丝球把那些手机上屏幕上的那个划痕磨平不就行了？就钢丝球这么厉害吗？钢丝球的用法挖掘的还不够，不只是能擦脸的这样子。对，我还想用那个牙刷刷脸。刷鞋的刷子刷脸。嗯，
1: 但他说贴钢化膜了，奈何掉在水泥地上了，那水泥地可真可赖了。
0: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北京，然后呢跟那个同学，这样吧，我们去那个杜莎夫人蜡像馆，
1: 嗯，
0: 讲去进去看看呗。然后在那个门口，那个当时就在就是那个步行街那一块，然后呢那个手机当时用的是 4S，
1: 嗯，
0: 就是冬天你知道我们身上经常会有静电，我让你给我拍张照，我把手机给他的那个过程当中，他手碰到我的手机
1: 电了，
0: 我俩都被电了，
1: 手机掉地上了，
0: 手机哇一摔，然后就一扔，然后那手机就直直的这样屏幕朝上的这样直直的下去了，
1: 那必碎，
0: 哇当时就粉碎。然后呢
1: 别那也别照了
0: 啊，别照了，我们就继续往前走吧。找到一个那个叫我们来的
1: 修手机的，
0: 修手机的，
1: 哦，
0: 我一听他哎安徽人的，像哦你也安徽的呀，哦对啊，
1: 还不给我算便宜点吗？
0: 460收你4倍。给我换了一个。嗯。然后晚上讲怎么搞呢，都走了好多路了，然后讲想吃个水饺吧。一看那个一进去，我一听那个老板讲话。我说你安徽的吗？啊，巢湖的，修手机的也是巢湖的，那好多巢湖。
1: 他乡遇故知，
0: 真是。
1: 但水饺哥给你便宜吗？没有加密码表价。
0: 那不好意思的，我承认。
1: 就刚刚我们说现在开免提的年龄都不小了，年龄都大了，然后我们

0: 这位听友讲，你别这样讲，我经常开免提。
1: 还有一个方法啊，就是那天有一个朋友，身边有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他讲啊，我那个前两天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又被拍到了，哎，为什么加了个又呢？我想，就你打电话，你为什么非得抓在手上呢？就我开车的时候，我每次接电话，我直接点那个免提，然后往衣领这个地方一插，你看，可以了，方便得很。对，我不会手持电话的。对，
0: 我开车的时候也不会，也不会这个样子，因为都连了蓝牙，然后直接就
1: 我不想连蓝牙，因为有时候连蓝牙，然后你要发那个微信语音的时候，就都不清楚。
0: 还好。
1: 主要是车不行，对不对？
0: 主要是上车之后你就习惯性的可能就是
1: 我要关掉，我要给他
0: 插上手机，然后就会他就会显示一些什么歌曲啊或者地图啊什么之类的，这个样子就习惯性的，所以感觉手持电话打电话的概率非常非常小，几乎就近乎无，不建议大家这个开车打电话。
1: 那真是
0: 首先分散注意力不安全，其次如果你是手持的状况下，你会被拍哦。
1: 对，然后
0: 我得扣钱哦。
1: 我今天我跟你讲，来上班的路上，我还想发一个朋友圈呢。就有些人就是你在家待着不好吗？你非得出来开车，
0: 怎么搞的？
1: 就玩足迹
0: 哦，
1: 玩足迹，他头都不抬的。我跟你讲，我跟他并排开，我观察了他10秒钟，他头都不抬一次。
0: 真的，
1: 一个女士，
0: 她会不会是这个样子？然后手机放在那个这样方向盘上，然后她仿佛
1: no,
0: 她仿佛余光能
1: 看 no, 直接低着头就看手机。对，你要是出了事的话，我不知道啊，我都准备把那个窗户一打开，哎，哭得哟，我准备唱歌给她听了。
0: 哇，心理素质这么好吗？
1: 后来我按了一声喇叭，人家头抬了一下。
0: 要提醒他一下，
1: 我就把窗户打开之后，你干什么啦？
0: 我也不认识你。
1: 对，你干什么？
0: 怎么搞的？看到美女了？
1: 对啊，我跟你讲，我观察你很久了，你车跟我并排开，你这样搞什么意思？你是有你这样搭讪的吗？看不懂，真看不懂。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怎样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2: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4: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5: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3: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老公，你看我最近刷牙总出血，是不是上火了？
8: 那你多喝点水呗，我有时候啊也

0: 各类严重的口腔疾病。牙龈出血的主要诱因一般是日常口腔清洁不彻底，牙齿与牙龈的缝隙是清洁的盲区，食物转垢，口腔细菌极易在此堆积，长期无法彻底清理，就会逐渐钙化，形成顽固的牙结石。坚硬的牙结石会持续刺激摩擦娇嫩的牙龈，导致牙龈充血红肿，质地变脆弱，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碰就出血的情况，和皮肤长期受污物刺激引发的炎症原理基本上一致。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因素会造成牙龈出血，比如长期使用硬毛牙刷，刷牙力度过大会直接划伤磨损牙龈，造成机械性的出血。长期服用抗凝类药物，比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利发沙班这一类药物，也会让牙龈变得容易出血。如果排除这些外在药物性的因素，牙龈依旧反复出血，那么就需要提高警惕，这大概率是牙周炎的早期征兆。单纯的牙龈炎呢，只需要定期洗牙，彻底的清除牙结石、牙菌斑等刺激源，牙龈就能快速的恢复健康。但如果拖延不治，轻微的牙龈炎会发展成牙周炎，不仅出血的症状加剧，还会引发牙龈萎缩、牙齿松动等不可逆损伤，那么后续就需要复杂的专科治疗才能控制住病情。日常做好口腔防护是预防牙龈出血的关键，建议大家使用软毛牙刷，轻柔刷牙，避免损伤牙龈，饭后及时漱口，清理食物残留，减少细菌的滋生，切勿忽视牙龈出血的小问题，早护理早干预才能守护口腔健康。最后再温馨提醒一下，牙龈出血是口腔发出的明确警示，并非偶然的上火表现，日常口腔护理重在持之以恒，轻度炎症可通过规范的清洁得以缓解，若反复出血切勿延误诊治。
1: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好的，在傍晚的6:11，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你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1: 我是李彪。
0: 大家依然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你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38，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1: 嗯，
0: 当然了，在接下来的这个节目当中，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啊，我们也都可以一起来分享一下。好的，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话题是，快递到了你会第一时间去取吗？还是取决于喜欢程度呢？

0: 就看啥时候到，要是预计今天送达，那我必须隔一个钟就看看发取件码了没有，发了以最快速度去拿，然后试穿，没问题就剪吊牌丢脏衣篓里洗，不行就马上申请退货退款，上门取件，一秒钟都不耽误。
1: 嗯，我跟你讲，
0: 我跟他有点像，
1: 有点像是吧？
0: 对，有点像。我也是属于那种，就是当然了，这个新衣服嘛，女孩子嘛，对吧？赶紧把衣服拿回来，哎，赶紧试，能不能穿啊？能穿就吊牌一剪，这个样子。如果不能穿的话，就立刻现在申请退款。
1: 哎，我跟你讲，
0: 好像我跟他真的好像。
1: 上次我买了两件 T 恤，也是你讲的老头衫
0: 啊。然后嘞，
1: 一件白色的，一件粉红色的。
0: 你啊，粉红色，你买粉红色了？
1: 哦，我穿过了呀。
0: 你是不是玉芬演多了，现在特别喜欢粉色？
1: 搞什么呀？那个当时呢，它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试了一下白色的，粉红色的没试，我就泡水里面洗了。
0: 两个长度不一样，对吧？
1: 对，
0: 那一次
1: 少了一码。穿过之后，感觉肚皮都露在外面那种感觉。
0: 我跟你讲，我觉得这个卖家真的太良心了。
1: 哦。
0: 他就怕你瘦下来没有衣服穿，你看他给你整了一个，给大家稍微短一点、瘦一点的。
1: 他是给我一个目标，给我定一个目标，让我去实现。
0: 你非但不感谢人家，你还去质疑人家。
1: 我想啊，你这个衣服本来都是两米长的，怎么泡了个水之后，怎么就
0: 变一米五了呢？
1: 对，怎么搞的呢？有朋友说，为啥放快递柜还要给钱？不懂就问。
0: 因为超时了就会要给钱。
1: 然后他要问为什么超时了他就要给钱，
0: 因为你占了这个快递柜的空间，
1: 嗯，
0: 于是乎你需要付这样的一个钱，
1: 嗯，
0: 你耽误了别人使用、
1: 哦、
0: 人家给你快递柜，给你就超出这个时间为你保存，这个是你付的保存的钱。
1: 他不然这个快递柜他怎么盈利？当然广告也是一部分。
0: 对啊对啊，
1: 嗯，
0: 有两0.01元抢的卫生纸，我在快递站放了7天才去拿。
1: 看来
0: 足以证明，足以证明对他是实在不重视。
1: 对，一点都不重视。
0: 哎，我觉得这个大家都一样。你看，包括明媚阳光也留言、说要看需要的程度，急需的可能天天盯着物流，
1: 是
0: 到了会第一时间取。当下不需要的呢，有可能在驿站待个十几天也是有可能的。
1: 不待十几天的。我好像很少有十几天的快递没有去取。
0: 我也是，我基本上不会出现这种情况、那可能我就再耽误那可能也最长最长2-3天吧。
1: 是。
0: 这个样子我就会去取了。
1: 嗯。
0: 有人讲，如果快递的物品是能马上吃的食品，我会第一时间打开包装享受美食。
1: 那肯定的呀。然后那个有朋友他在烧龙虾了，然后还跟我讲，你看老同学，我这边骑过了讲的。
0: 他这个虾烧的就很家常很清爽的那种感觉。
1: 对，这一看就是
0: 里面还放上了一些
1: 黄瓜。
0: 为什么它要叫黄瓜而不叫绿瓜？明明它的皮是绿色的。
1: 它切开是黄色的。
0: 先讲，它切开也是绿的。
1: 不是有点黄吗？
0: 你都这么绿莹莹的了，你讲它黄？
1: 你要这样讲的话，我还真要搜一下了。为什么黄瓜绿色的？
0: 为什么黄
1: 瓜？大家知道吗？
0: 它要叫黄瓜。有人说期盼已久喜欢已久或者着急用的东西都会第一时间去取快递，其他的东西就等哈路过快递网点的时候我再顺手取。
1: 哦，我搜了一下
0: 啊，为什么呢？
1: 黄瓜原本叫胡瓜，后来呢为了避讳改名，而成熟后的黄瓜确实是黄色的，我们平时吃的是未成熟的绿色嫩瓜。
0: 大靖就说黄瓜老了就是黄的。
1: 哦，真是这样的。哎，这个黄瓜我跟你讲是张骞出使西域时带回来的，
0: 嗯，
1: 所以它叫胡瓜嘛，类似于什么胡椒胡桃、哦、对吧，胡桃梨。
0: 不干了，早都不干了，老板现在卖下去了。 比如讲以前我小时候都是帮大人打酱油，现在我的孩子都是帮我拿快递，哈哈哈。基本上放在驿站的快递都是娃帮我取的，有的时候是老公，我自己很少去拿。你看看，你看看这个家庭地位还是相当之高的。
1: 我觉得孟竹要结婚了的话，他家庭地位也高。你可知道，各位你们不知道吧？刚才呢，我就感觉这个空调的风，它就没怎么吹出来，我风速已经开到最大了。而且这个温度也已经开了16了，
0: 你不能这样讲我。
1: 哦，不是这样的，就是然后呢，当时我就把那个空调盖子揭开了，我的天，一看那个过滤网，你知道吗？就已经全是黑的，就已经糊住了，它风哪能出来的呢？对吧？我就跟孟竹讲，哇，我的天，我让你看这风哪能出来的呢？我就摘下了一个给他看，然后他就。立马好嫌弃，哟，这什么？你把它拿下来干什么？真的，我拿下来干嘛？我拿下来洗呀，拿下来干嘛？真是，
0: 不是你这个话讲的，我这个人显得眼里没活儿，你知道吗？
1: 他有活，他给我拍了一张照片，要留痕。
0: 不是，关键问题是，首先第一件事情我够不到，你们知道吗？我够不到，他挂在那个就是还怪高的呢，我肯定够不到呀。其次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拆
1: 啊。对对，确实是的。这么一讲的话，真诚的向你道歉。
0: 我怎么讲实话？
1: 然后呢，
0: 我跳起来我都够不到。
1: 你不要小瞧自己，也许他就够到了呢。
0: 我真够不到。
1: 你跳起来之后，在空中滞空半个小时，把它拆下来，洗干净的装上去。对不对？哎，不过呢，就算是你以后结婚了，这个事情也不该你干，对不对？
0: 我求你了，你不要再瞄了，越瞄越黑。
1: 但是事实是这样的
0: 啊，真的是。
1: 我跟你讲，你看这样的活基本上都是男士来干，我们家这个都是我来洗。
0: 我问一下你们。你们家里那个空调啊，不是找人来清洗吗？
1: 找人清洗，这个平时过一段时间就得洗这个滤网。
0: 包括一些它的这个
1: 它清洗的话，它会洗到
0: 管道啊，
1: 对，它会洗到里面，对，洗到里面。但是我感觉空调这个东西，我们家昨天才洗的，对吧？
0: 你自己洗的，
1: 我才付的钱。
0: 哦，专业的事情要找
1: 专业的
0: 人
1: 来做，对呀、啊，就是洗得很干净。我们家每年都要这个洗个一到两次，就是我感觉。你还记得吗？有时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环境，就这个直播间，有没有发现，只要有一个人感冒，其他人都会感冒，而且还有时候会嗓子疼呀什么的，可能跟这个空气都有关系，对不对？
0: 那肯定的呀，病菌在这个空气当中啊。
1: 下次我给你放个凳子放这个地方，你来拆，我来洗 ，OK？ 怎么样？我叫你怎么拆？好好。
0: 他
1: 又看了一眼。
0: 哎呀，这个在节目里我能怎么讲呢？
1: 哎呀，你早应该这样做了，你瞧。
0: 私底下的时候我可能就要讲，你别烦我。
1: 哎呀，前面给你讲的那么好，你最后一句就暴露了，你看。
0: 哎，一切为了节目效果。
1: 对呀、
0: 我还是一个非常这个勤快的人。
1: 对，这个我能证明。但讲实话哦，我觉得你现在就你们家没有以前力量了，对。
0: 那我保洁明天来打扫卫生、
1: 不是跟保洁没有关系。对，就感觉
0: 已经很力量了。
1: 我知道，我就感觉你一个人住的时候，那个家里面搞得，我的天，我讲真的，都跟那个，尤其他的化妆品，就跟那个你到那个商场那个他那个专柜那个一样，他摆的就是那么整齐，对，就真是这样的，力力量量的。
0: 其实现在还好，
1: 是吧？
0: 还好，你这话讲的，人家可能会想我们家怎么搞的，很乱吗？
1: 主要你家，最主要是什么？最主要是，你家，
0: 你别讲了，我怎么感觉又没好话？
1: 你家养了一条狗，
0: 对，
1: 都怪他。
0: 他虽然是破坏分子
1: 啊，但是你们家那个皮沙发，我觉得已经很不错了。我们家以前养了一条狗，他把我们家的皮沙发里面什么都掏出来了。
0: 我跟你讲，那个我卧室的那个床，因为它的那个球掉进去了嘛，它非常，我们家那个狗非常的执着， 他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做完了之后，他才会放弃。
1: 他求。

0: 到什么地方了？
1: 他掉到床底下去了。
0: 你
1: 他就一直在扒。
0: 你给他拿一个晾衣杆，让他够不就行了吗？
1: 他把我的床
0: 啊，
1: 全部都
0: 抓坏了。你可护他吗？
1: 护过一次。
0: 护过一次。
1: 嗯
0: 嗯，他们家狗才听话嘞，让他站着就站啊，不让他坐着就坐着。
1: 对。
0: 让他握手就握手。
1: 对。
0: 然后他还认识玩具，就让去把那个球衔过来，他就去衔那个球。
1: 去把那个飞碟拿过来。
0: 对，还有个飞碟样子的那个，他就认识飞碟。
1: 去把那个小猪拿过来。
0: 对。
1: 去摇吕彪，好的。
0: 对，他真的是很厉害。对。啊，有朋友说麻烦你把你们家洗空调的联系方式发给我一下。好的，好的，好的，好的。这洗的真不错，对。
1: 大家也可以加入到节目微信群里啊，来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来介绍一下这个护肤品呢，是来自于海蓝之谜的防晒以及他们家的洁面。那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一定涂防晒不要省。所以今天我们就给大家挖到了海蓝之谜的防晒，它的防晒指数很高，SPF50 是属于高倍防护。
0: 是。
1: 那乳液质地的，上脸你不会觉得很厚重，然后成膜也比较快。如果有一些女孩子就是上妆啊干嘛的，可能会觉得有一些这个防晒霜容易搓泥，但是它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夏天用起来还是非常的舒服的。
0: 对。
1: 重点是它的价格也很香，官网50毫升的正装要上千，但是今天呢，我们广播的专属价格是179块钱，直接带走3支20毫升的，等于说你就到手足足60毫升嘛，对吧？比那个官网50毫升的还要再多出10毫升。
0: 这个呢，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30，到手价格就149。
1: 你看，你包括这个出去出差旅行，或者你平时直接的扔在这个包里面补涂都是很方便的。
0: 对。
1: 那晚上就这个男生女生都是需要用到洁面的嘛，对不对？再搭配一下这个海蓝之谜的洁面，就是包括防晒的残留啊，油脂的一些脏东西啊，都能够洗得很干净。
0: 是。
1: 而且洗完之后是属于那种清爽不拔干的类型。
0: 这个专柜单支近好几百。
1: 对。
0: 然后呢，现在三十克的也就90克，只要129，而且你添加客服的微信再减30，就99块钱，还不到100块钱。
1: 就是这两样东西它加在一起才300出头。
0: 对。
1: 所以大家如果是日常通勤啊，或者是这个出游啊，都是可以用到这个防晒加上洁面的，大家可以趁这个优惠赶紧的囤上一些。
0: 这个呢就是减掉，其实两样减掉60块钱，
1: 对，
0: 就200多块钱，对吧？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怎么样购买呢？微信可以搜索一下公众号"蹦蹦广播"，发送阿拉伯数字5来进行抢购。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580-256-7962，QQ 群97692027，97692642，校址蚌埠市与会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好的，在傍晚的6:30，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是孟竹，
4: 我是刘彪。
3: 就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小狗狗，那我们来给大家分享两个小动物哈。
4: 嗯。
3: 一个是来感觉，一个是来报恩的，一个是来报仇的。
4: 嗯。
3: 知道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首先来说一说这个报恩的吧，要不然好不好？然后广东这个河源有一个聪明狗狗，它立了大功。
4: 汪汪队立大功。
3: 对，然后暴风雨来临前呢，金毛主动的帮主人盖好玉米。胡女士晒完玉米之后，她就下地干活去了嘛。但没有想到突然下雨了，担心玉米会发霉的胡女士就急忙的赶回家。她还以为说完了，我这个晒的玉米可遭殃了。
4: 嗯，
3: 但是回家之后发现自家的4岁的金毛竟然已经帮忙盖好了防水膜。胡女士说，哇，这是她第一次帮忙，
4: 嗯，
3: 以前从来都没有训练过她，看到监控之后非常的感动，网友纷纷喊话一定要给她加鸡腿。主人说已经给他安排好了鸡腿和肉片汤。
4: 我以为会说网友说一定要给他加鸡腿，金毛说不用了，我今天下午已经做好了。快来吃饭吧。
3: 你看看，这个就是报恩的这个小动物。
4: 那接下来这个就是报仇的。
3: 来报仇的
4: 啊，
3: 这个事情呢发生在上海，是哎呀，这个自己家养了一只猫咪，
4: 嗯，
3: 上海的一家珠宝店里面，
4: 哦，
3: 发生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这个小猫大家都知道跳跃能力非常的强，对吧？
4: 对，
3: 一只猫就是跃上了未完全关闭的一个柜台的抽屉。哎呀，这个抽屉里面你们知道吗，有60多只玉镯。
4: 嗯，
3: 哇，它这么一跳可好了，这个抽屉呢瞬间倒落在地，60多只玉镯滚落并且碎裂。
4: 哎呦，
3: 大家想象一下那个画面，监控画面显示这只猫咪本来是在店内悠闲的踱步，
4: 嗯，

0: 跳上了柜台，用前爪扒开了抽屉的缝隙，整叠的玉镯随之滑落。
1: 当然，很多人会问个问题，这些镯子总共多少钱？
0: 嗯，给大家说一下，店主表示了，这些玉镯多为中低端款式，总价约数万元，
1: 好几万了呀。
0: 尽管损失不小，但是店主并没有追究猫咪的责任，说其实塔西只找财嘛，损失一下就算了。这个事儿呢，迅速登上了热搜，网友们调侃说，这猫是来洗钱的吧，什么招财的，它来洗钱的。就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类似的事件在其他的场合可能会有不同的结果。例如讲哈，就是在北京，然后有一个顾客因为宠物犬撞碎了商场的翡翠摆件，被索赔28万元，最终双方协商赔偿12万元。网友感叹，同是喵汪星人，命运大不同。
1: 我们也和大家来说一下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当中第1245条的一个规定。其实呢，有很多的这个养宠物的朋友都应该听一听，如果出现了这种问题应该怎么办，
0: 以及给大家提个醒。
1: 对，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那此次事件当中，由于玉镯属于店主自有财产，且未造成他人的损失，因此呢无需担责。那律师提醒，在公共场所宠物伤人或损坏他人物品时，主人需要承担赔偿的责任。
0: 当然
1: 那贵重物品区域应设置隔离措施，类似于有那个玻璃的东西，对吧？
0: 对，
1: 隔起来，避免宠物进入。那高风险行业，比如说珠宝店呐、黄金呀等等，可购买这个宠物责任险，以降低意外损失。那如果你经常容易或者说喜欢逛这样的一些地方，你喜欢逛这个高端的一些地方，
0: 我认为你还是
1: okay, 你给狗买个保险。
0: 对，
1: 那狗它有时候它不听人话，它容易闯祸误闯，对不对？
0: 就是怎么说呢，这个宠物它有的时候吧，这个随着天气的变化，
1: 对，
0: 也会有一些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1: 是的，
0: 对吧？诸如此类的新闻我想大家也或多或少听到过吧，
1: 对吧？
0: 那这一次的这个上海的这家珠宝店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是因为这本来也就自己的东西，自己家的东西，
1: 我估计是老板
0: 开的店嘛。
1: 对呀、啊，
0: 这也就是
1: 那员工呢，那就讲不好了。
0: 那你讲吧，那必赔好吧？
1: 我就讲了，你平时你带什么猫来上班呢？马玉芬要出来了啊！
0: 玉不是那个老奶奶应该去，那个红霞应该去，红霞大气，
1: 红霞大气，对。
0: 你敢讲俺家猫那是呸！
1: 我就天天演这个东西，演的我就有些，
0: 有点神经鸟了，感觉
1: 人格分裂，
0: 分不清自己到底是谁。
1: 下次我给你演江南七怪看一看，好不好？
0: 你演那个
1: 柯震恶？
0: 对啊，看我眼色行事。75号信息源留言说，龙湖大桥自东向西上桥没有多远，一辆私家车水箱高温抛锚在最右边车道。哎，你说到这个，刚刚你提到过这个在其他店里干活，那大家有没有打过暑假工啊？
1: 打过。
0: 我也打过，上大学的时候。对，
1: 是干嘛呢？
0: 帮忙卖衣服。
1: 哦，卖衣服，卖出去了吗？
0: 当然。对，然后跟老板和老板娘处的可好了，没事还到咱学校去吃烧烤。我跟你讲，最近无锡一家这个鲜汤牛肉店里面，00后大学生小张，他成了网红了。哎，怎么回事呢？去年高考结束，他就到这家店里面去打暑假工嘛。他每天端着22寸的大碗给顾客盛汤，单手托碗稳稳递出，嘴里还清脆的报号，356号好了。原本说好2个月6000块钱的，但是老板张磊硬塞给他10000块钱。
1: 哎呦，不要！哎呀，那，喂，又不要！哎呦，你好、哦、好的，还谢老板。
0: 就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因为老板表示啊，这孩子眼里有活，连搬重物都抢着干。今年生意不好做，老板又专门把他从南京请回来了。
1: 你看。

0: 资照旧不低于一万，
1: 而且呢有顾客专程的来看他，
0: 对，
1: 他腼腆一笑继续
0: 刷
1: 碗、
0: 嗯、
1: 对，围裙上呢就沾着这个汤，但是他干得很带劲啊，
0: 对，说明他对这份工作非常的上心。
1: 嗯，
0: 然后小张本人自己都没想到自己会被加薪。
1: 对，
0: 他记得去年有一回下班之后主动帮阿姨收拾残局，把喝剩的饮料瓶攒起来卖废品、嗯、老板看见了就讲，这个现在年轻人肯这么实在干活的太少了。
1: 嗯，
0: 然后他边擦桌子边说，跟哥哥姐姐们一起忙到深夜，看到顾客吃得开心比躺在宿舍刷手机强多了，所以呀、啊、这种镜头让老师傅都夸他，教东西一点就透，还总问啊还有什么要干的吗。
1: 我跟你讲好可贵，真的好可贵，
0: 对，就真的是。所以但是有一些网上有一些人就酸他嘛，键、嗯、那个键盘侠，
1: 嗯，
0: 我说现在哪有白给钱的老板啊。
1: 嗯，
0: 但是呢这个店里面监控拍得清清楚楚，他确实在这个干活这方面非常非常的上心，
1: 嗯，
0: 而且手脚也相当的麻利，然后又敢讲真话，
1: 嗯，
0: 说上回直接指出后厨偷懒，这种员工流失很亏，
1: 嗯，
0: 就是老板就表示说他这样的一个这个行为和举动啊，如果是这种员工流失了，就会觉得自己是亏了的，
1: 是，
0: 于是乎就把他给返聘回来了，
1: 你看看，
0: 对。所以啊，就是网上就说嘛，当零零后都在吐槽职场 PUA 的时候，这个扎着马尾辫的姑娘用抹布擦出了新的可能。认真从来不是过时的品质，她只是被太多的人弄丢了。
1: 这句话讲得真好，
0: 我也对你讲。你这空调上刷得多好，
1: 对呀、啊，你看
0: 要加薪。是吧，要加薪。
1: 这一抬头一看干干净净。你不是应该问我这个用什么洗的吗？用七墙。
0: 你看我们的听友留言说，她是肯干的女孩子遇到了有格局的老板。
1: 你看这讲的也好。
0: 哎呀，双向奔赴啊。
1: 对。
0: 好的，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加入到节目微信群当中来跟我们保持在线互动，依然可以在蚌埠交通文艺广播的公众号里回复数字三个八，会跳出一个二维码，大家可以扫码入群。

0: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你现在依然收听到的是98.4下班路上，我们继续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完美甄选商城给各位带来的这个护肤品呢，来自于海蓝之谜的防晒以及洁面的小样。夏天嘛，大家对于这个防晒的需求应该会变得越来越高。那这次呢，我们也给大家挖到了海蓝之谜的防晒，它的这个防晒指数达到了 SPF 50，是属于高倍防护。那如果大家就是说这个出去游玩啊，出差啊，如果在户外的时间比较多的话，一定要选择防晒指数比较高的防晒。当然了，这款呢是乳液质地，夏天用起来也是很舒服和清爽的，因为上脸不会觉得很厚重，而且它的成膜也比较快，重点是价格很香。官网50毫升的正装呢要上千，但是今天呢我们的广播专属价格是179块钱，直接带走3支20毫升的，那你这样算下来，等于说到手足足60毫升，对不对？
1: 对，
0: 比官网的这个50毫升的，我还要多10毫升呢，对吧？
1: 对，
0: 出门啊，旅行啊，你放在包里面，随时的补涂都是很方便的。
1: 另外，我们要说到的是这个搭配一个啊，海蓝之谜的洁面。它这个呢是防晒残留还有油脂啊脏东西啊都可以洗干净，而且洗完之后呢清爽不拔干。那专柜单支的话大几百块钱，那现在3支30克的总共90克只需要129块钱，
0: 就是防晒加上这个洁面一起才300出头。当然了，你也可以单独购买，
1: 对，
0: 就是在购买下单之前啊，去找客服要一个30块钱的优惠券，这样的话呢就可以再减去30块钱。你看这个防晒本来是179，减去一个30块钱，那你就可以149拿到手。
1: 对，
0: 这个洁面呢本来是129，你再减去个30块钱呢就更加的便宜了，对不对？那所以大家呢就是可以一起购买，当然了你也可以分别购买，可以关注一下蚌埠广播的公众号，发送5去抢购就可以了。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0: 我在海的这边，你在海的那边，海的那边。夜幕低垂，灯火阑珊，这是我们的音乐，爱琴海音乐。

0: 也是从人性化关怀出发，交警判定机动车承担次要责任。很简单啊，你最起码有人买单了吧？你像我们机动车都有交强险，大多数的机动车所有人都会购买三者险。你但凡判定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那你就有保险公司来进行兜底了。因为呢，根据目前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就如果说机动车一方不存在任何过错的话，可能要承担10%以内的赔偿责任，对吧？你那赔多少钱呢？那够用吗？不够啊，那可能就要判承担次要责任。你从交强险里走啊，你就从这个三者里走啊。但是问题是什么呢？刚刚说了一家三口，第一违规载人吧，然后呢你这个不应该进入到城市那个快速路吧，而且你还不戴安全头盔吧，这每一项都是明令禁止的交通违法行为吧。我相信成年人不可能不知道这些最基本的常识，安全头盔，违规载人，不能上高架，对不对？这就是基本常识了啊！我们不说什么借道通行啊，对不对？你这是基本常识，就是红灯不能走，一样的道理。非机动车要走非机动车道，行人要走人行道，同样的道理。广州的这个事情，现在大家也在等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最终的官方通报，看这个事故责任到底怎么判的问题。现在呢，我相信当地的交通管理部门压力也很大，我个人认为判司机无责的可能性可能会大一点。比较巧嘛，上海呢正好又发布了这么两起案例嘛，对不对？好了，各位也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的一些经历，您认为非机动车的哪些交通违法行为最容易导致交通事故的发生呢？道友请留步发来信息，他说他之前啊在胜利路立交还碰到过电动轮椅车，而且还是逆向行驶啊。我绝对相信，因为什么呢？就是很多骑电动车的人，包括呢这个电动轮椅车，他也不是骑了，就是坐那个电动轮椅车的，他上了匝道之后，他可能不知道怎么走，甚至呢他不知道怎么下，所以呢他哪个方向都有可能。说实话挺吓人的，你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反正我在就是胜利路立交他那个匝道碰到过电动车，碰到过甚至碰到过摩托车逆向行驶的，就在匝道的位置，那是很吓人的事情，说实话啊。一个人走发来信息，他说上一次啊他在夜班的时候绿灯左转弯，对方电动车逆向行驶还闯红灯，最终呢机动车被判了次责。所以呢有朋友就说了，上海交警全国典范啊。好的，各位可以说一下您的经历，当然呢也可以发表您的一些评论。时间关系，先进半点，稍后回来。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和信赖。
1: 嗨，大家好。
0: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2: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3: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0: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报道交通动态，直击交通现场。
5: 我在延安路与涂山路路口，您发回现场报道。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解放路淮河公路桥。
4: 评述交通热点，道路的24小时，城市的365天，人来人往的时时刻刻。聚焦诸城交通，
7: 红绿灯方向盘，
4: 红绿灯方向盘。
8: 对市区的道路，我估计违法行为啊，99%。都是电瓶车多，逆行闯红灯，要是到路口了，都恨不得到路中间去等红绿灯，还当成右转的车都没办法转。
9: 好的，这是微信当中的专业水电给我们发来的留言啊，还有朋友说上海呢，对于电动车什么交通违法出现交通事故。这么去判定，他很支持和赞成，就是错就是错，承担一切后果啊，不能让别人为你的错误来买单啊。我们刚刚说到呢，上海是公布了两起典型的，主要呢是和非机动车还有行人有关的交通事故的案例啊，很具有典型性。为什么会突然之间发布这样的一条消息呢？首先是对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是进行了一个盘点。今年上半年上海发生的交通事故，其中呢50%以上达到了多少呢？达到了51.3%啊，发生的交通事故都是和非机动车和行人是相关的。还有呢，超过半数的交通事故是由非机动车和行人的交通违法而引发的。其中呢，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事故，就是非机动车和行人啊，承担主要以上责任的交通事故达到了将近60%，就是引发交通事故的前三类的违法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非机动车违法超车，第二个是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第三个就是非机动车以及行人闯红灯。两起案例，刚刚我们说到了其中一起啊，就是行人第一个跨越隔离设施，然后呢横穿机动车道被撞身亡，但是呢行人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两辆机动车就是正常行驶，在封闭道路上正常行驶啊，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第一起交通事故。还有呢，就是在3月25号的时候，当地陈某骑电动自行车，然后呢逆向行驶，他不仅仅是逆向，而且是斜穿马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逆向斜穿马路，我不知道这种驾车的现象，我不知道大家在路上有没有见到过。说实话，真的很吓人。他是逆向斜穿机动车道的，然后呢一辆大型客车正常行驶发生碰撞。骑车人陈某头部受伤，经抢救无效死亡。当地警方怎么去判定的呢？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逆行 并且违法横穿马路的交通违法行为是造成事故的叫唯一原因，完全具备了排他性，就没有任何人，就你去做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人可以避免这些交通事故的发生，所以呢叫事故的唯一原因，所以呢骑车人被撞身亡还要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还有就是我刚刚说的发生在，有朋友说是七月

四号，我记得好像七月五号吧，就是广州，一家三口在高架上，这个高架快速路啊，正常骑行，突然摔倒了，连人带车啊，突然摔倒了，一辆宝马车直接碾压过去了。这起交通事故目前责任还没有判啊，大家呢也很关注。好，我们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评论啊。这个清新放怀就说了，上海处理的正确，只有让违法的人受到处罚，才能对遵章守纪的人公平，弱势群体不能当挡箭牌。是这样的，我现在一直不认可这样的一个说法，就是开车的就是强势吗？说骑车的就是弱势吗？啊，除非从体量来说，他可能确实相对弱势一点，你非机动车确实撞不过机动车，这是必然。但是呢，你说骑电动车的肯定就是说，这是绝对的弱势吗？我觉得不尽然。我觉得在特定的时间、特定的环境，你弱势就变成了强势，强势其实就变成了弱势了。好，我们继续来看各位车友发来的信息。这是微信当中金先生啊说，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啊。还有朋友说到他的一个经历，这是孟先生说，前两天的时候呢，他说呢，有一辆车是越过了双黄线逆向骑行，然后和他相对了嘛，然后他又闪灯了，但是呢，对方呢把这个车窗啊给降下来了，就跟他喊嘛，对方是逆向行驶嘛，说你有本事你撞我。哎呦，就是很多人很多车啊就有这样的一个执念，就是你不敢撞我，对吧？他说我当时车里是有孩子，但凡孩子不在，我就堵在那个地方就报警了。有些时候呢，也不是路怒，而是有一些所谓的聪明人无视行车安全底线，甚至还挑衅正常的行驶人的底线。还有支先生发来信息，他说呢，上海交警这么处理呢，其实是一件好事情，就像之前的什么电影第十二条里边的一句话，法不能向不法让步，法不能向不法让步啊！如果严格执法，那么作为行为人，在违法之前也会考虑一下自己的后果。

33号发来的信息，他说呢，现在路面上啊，尤其有一些送外卖的电瓶车，他说你要说他呢，他还给你睁眼，他还瞪你啊。这个说实话，这个外卖员呢，确实也不容易，也很辛苦啊，就被平台嘛逼的，超时你要罚款，差评要投诉啊，所以呢，很多骑手呢也是冒着一定的风险啊。但说实话，就是无论是为了你自己，还是为了家人，你也算是为了社会啊，尽量不要出现一些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对，你电动自行车违停问题不是很大，但是你不要闯红灯，你不要逆向行驶啊，你不要横穿马路，你不要然后出现了交通违法行为之后呢，你还趾高气昂，对吧？好的，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互动，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三，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同时呢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啊，实名搜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可以发来文字还有语音信息。

0: 红灯你要等着，堵车你要忍着，走走停停别不开心，984要听着，违停罚单是黄的，头上天空是蓝的，忙忙碌碌开车路上心情必须是好的，红绿灯方向盘，分享你的驾车心情。
1: 大家好，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蚌埠高铁南站的洛客平台。相信呢大家也发现了，最近的时间呢高铁南站洛客平台呢发生了一些变化，由之前的行车区和停车区改为了由绿色、红色以及车辆通行道所组织的一个新的交通组织方案。大家呢只要按照地上的标线的提醒来行车和停车就可以了。当然这也是高铁南站交通组织方案优化其中的一部分。高铁南站接下来还会有哪些变化，跟我一起走。洛客平台在下来之后呢，目前呢只有两条车道，那据了解呢，接下来呢这边将会呢进行拓宽，由现在的单向两车道改为单向四车道，这样的话呢从平台下来的机动车可以尽快的到路口进行分流。为了彻底的解决高铁南站洛客难的问题呢，据了解，在高铁南站洛客平台的下方，在一层处呢将会新增一处洛客平台，大家呢可以选择在这里下车，同时通过直达电梯到达进站口。当然呢变化呢不仅仅是这些，接下来呢还会有风雨连廊的设计以及交通标志标牌的完善。我相信呢随着这些方案的一步步落实，以后到高铁南站呢将会变得更加的舒心，更加的便捷。
2: 好的，就在今天的时候呢，凤飞路的拓宽改造已经正式开始了。有朋友说呢，在前天的时候呢，这边就已经是上了围挡啊，进行了隔离。我觉得要更正一下啊。据了解呢，凤飞路在提升改造之后，或者说呢，在拓宽之后呢，将会变成单向四车道啊。也就是说呢，我们从高铁南站洛客平台在下来之后啊，就是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之后，将会呢变成一条左转、两条直行和一条右转弯啊，将会变成单向四条车道的通行条件。好的，也欢迎各位啊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啊，我们的热线313116和313163，手机微信用户可以实名搜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我们今天说到呢，上海警方呢是发布了两起典型案例啊，一个是行人翻越隔离栏横穿马路被撞身亡，还有一个呢是电瓶车骑行人骑行电动自行车逆向行驶斜插马路被撞身亡，两起交通事故都是由骑行人和行人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最终机动车都被判了无责。所以呢目前交通事故当中呢，关于行人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的这个交通事故现在比例呢特别大，我不知道我们蚌埠市是占到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我觉得全国情况差不多，如果说上海都能达到51%的话，我觉得我们蚌埠市绝对不会比这个数字低。原因很简单，那就是针对于非机动车管理的力度，像上海我觉得它对于非机动车管理和处罚的力度可能要比我们这边要大，虽然说呢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一些管理的手段包括管理的力度也很大，但是依然没有办法避免非机动车和行人占到交通事故这个就是比例都达到了51%，对吧？可以想象我们蚌埠市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那么像非机动车哪些交通违法最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呢？来，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各位车友给我们的留言。
3: 还有万达那天有时候堵车就是这样造成的，电瓶车还没到绿灯的时候呢就窜到路口去了，造成人家正常人家绿灯剩几秒的时候在那路口过不去，好了堵了多少年

0: 本来南面的堵死了，造成东西的车也走不了。在闽南好多都这样的，每到绿灯的时候呢，都窜出去了。法律就应该规定那样的，撞死他倒霉，觉得违法了，别人闯红灯了，撞死他倒霉，这样事故就要少些。他不敢闯的，他害怕呀。
1: 好，这是微信当中叫专业水电啊给我们留言，刘先生啊。
2: 我碰到骑电瓶车蹭出去一截，在那等红绿灯来，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了，我说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1: 怎么着？
2: 我碰到骑电瓶车蹭出去一截，在那等红绿灯来，我都把窗户摇下来跟他俩讲了，我说你先到路中间去等。
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就是说非机动车，尤其呢像电动自行车，就是大家有个习惯，我不知道大家为什么，很多人都有这个习惯，大家在路上看这种现象其实太普遍了，就是他在等信号的，他等不等信号，他真的在等信号，他真的是遵守信号规则啊，红灯亮了，然后呢他还等，但在什么地方等呢？他非要越过停止线。对，在这个时候呢，你看刘先生就说了，他会呢非常让人觉得温暖的关怀，你不要在这个地方等，你把电动自行车啊，你骑到路中心点去等，那个地方啊更好过马路，是这个意思吧？就是说，你看你的这个问候啊，让人倍感温暖啊。啊，其实想避免交通事故，只有减少交通违法。就是但凡是交通事故，绝大多数都是和违法息息相关的。好的，这里是红绿灯方向盘，也欢迎各位能够继续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互动。我们的热线313116二和313116163，手机微信可以实名搜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大家呢也可以发来文字或者是语音信息啊，所以说您在交通参与过程当中的感受，当然也包括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啊。微信当中呢还有很多朋友呢在发信息

0: 哦，这是33号给我们的留言。我们刚刚不是说到吗？高铁南站洛克平台、凤飞路和学汉路的路口呢，将会进行拓宽。那拓宽的是这个凤飞路啊，现在呢是单向，两条车道啊，下来之后就两条车道，一条右转，然后呢是一条直左，对吧？那接下来拓宽之后呢，将会变为单向四条车道。这样的话呢，可以增加整个路口的通行能力。你最起码有车道可以排队了吧，对不对？你虽然说不能保证整个平台都是四车道，但是你最起码进入路口之后呢，能够消化部分车辆了。33号呢就发了信息，他说呢一条左转啊有一些太少了。我们刚刚不是说嘛，四条车道其中一条是左转，两条是直行，然后呢加上一条右转弯。但是呢如果说这边要是设置为叫单方向放行的话，就直行左转一起放嘛，对吧？那完全可以设置为什么呢，就是一条左转，一条直左，一条直行，再加一个右转，对不对？应该是这个意思吧？我觉得这么设置也没有问题。对，这个我手中当时是有这个路口提升改造的方案，我稍后来看一下它具体是怎么设置的。如果单方向放行的话，就直行车辆也很多，左转车辆也很多，完全可以这么进行设计嘛？一个左转，一个直左，一个直行，对吧？然后呢加上一个单独右转，我觉得完全可以啊。好的，现在时间呢是下午的4:56了，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红绿灯方向盘节目。最后主持人娄磊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和大家的积极互动，明天同一时间下午的4点整我们再会了。
1: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九八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0: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人间有百媚千红，我独爱你那一种，这是来自于张震岳的就是喜欢你，可能歌声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吧。岁月如歌，好歌继续。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李玖哲的一首我会好好过。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都是先知道歌曲后知道歌手的，所以在李玖哲的这首我会好好过，在当年听过好多次之后，很偶然的一次在节目当中有看到他，发现和我用声音去想象的形象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歌声里的他特别的深情，而他的长相呢是那种有点胖胖的非常可爱的感觉。不知道你是否也会在声音当中想象过一个人呢？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我觉得这是这首歌最动人的一句歌词，来自于方文山的填写。方文山原本是台北近郊一位非常不得志的青年，为了圆梦呢，在台北市苦苦打拼。他工作了七八年，做过防盗器材的推销员，还帮人送过外卖，生活得非常艰辛。可是他懂得机遇的重要性。有一天呢，在半夜十二点的时候，突然收到了名嘴吴宗宪的电话，邀请他到自己新成立的音乐工作室来任职。突然的惊喜让方文山非常的激动，他后来呢就总结出了一句话，机会比实力重要。不过他又立刻补充了一条，实力不够的时候肯定会流失机会。有的时候啊，我们真的是要让自己在没有机会到来的时候先自己要补充实力，当有一天机会到来的时候，相信你已经积攒好实力了，一定会把你推上那个你想要去到的那个巅峰。这里是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

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这是一首会让你忍不住想跟着旋律摇摆的歌曲，来自徐小凤的《心恋》啊，它也是歌坛的常青树。你看，有些旋律已经深深地烙上了时代的记忆了，而有些歌手呢，也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没有离去。像接下来这位，90年代开始啊，张学友的好男人形象几乎深入人心，除了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之外，他的表演技巧还有才华一直都是备受好评。同时呢，他还是一位好丈夫好父亲，在商业气氛浓烈的香港娱乐圈，相貌平平的张学友获得成功，完全是用实力换来属于自己的一片天。我们听张学友的《饿狼传说》，也在他的歌声里结束我们今天的岁月如歌。不知道有没有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明天见了。

0: 健康小贴士。
1: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2: 眼贴说得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0: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点半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点整，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0: 好视力，
8: 相伴风雨路，情系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0: 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心随车动，路随心宽，前行的方向始终和你心心相伴。开车就听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2: 职工福利重磅上新，诸城优福一卡通线下门店火热入驻，怀味餐饮、烘焙甜品、运动服饰、助农特产、便民服务，多元场景随心选。微信搜诸城优福小程序即可使用，余额全家共享。国企平台优惠好物一站式购齐。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好久不见了，我是 JJ 林俊杰。这首歌曲是我累积两年之后创作出来的最新专辑的主打歌曲《学不会》，希望大家喜欢。

0: 这是对我来说非常私人的一个新作品，希望你们会喜欢，也会感动到你们。不要永远学不会了。
1: 时光交错间，总有一份陪伴，忠诚可信赖。
2: 嗨，大家好。
1: 行走千万里，总有一个声音相约在耳畔，
3: 提醒车友注意行车安全。
2: 这位听友，你的问题我来回答。
1: 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你的专属汽车调频。

0: 中树博学立新，笃行致远为志。蚌埠工商学院、原安徽财经大学商学院，不只是书香浸润的课堂，更是梦想扬帆的港口。我们愿做你追梦路上的同行者，伴你乘风破浪。金秋九月，涂山脚下，等你而来。电话0552256680，256-7962 ，QQ 群97692072，97692642，校址蚌埠市雨晖区东海大道7100号。
1: 阳光调频，幸福同行。您选择的是 FM98.4 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2: 快乐起步，幸福加速，加入澎湃动力，畅行风云变幻的资讯世界，升级全新引擎，畅听出行路上的无限快乐，打开全景天窗，畅言全媒时代的日新月异，装载无极变速，畅享智慧互联的有车生活。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3: 医生，我这牙疼了好几天了，您快帮我看看吧。
0: 医生，我家孩子昨天开始咳嗽，还不怎么吃东西，这是咋回事啊？
4: 医生，这天下雨，我这腿呀，它一直疼。你看，
5: 医生。
6: 你关心的健康热点，健康领域的新知新事，健康生活的贴心向导，尽在健康加油站。
7: 老公，你看我最近刷牙总出血，是不是上火了？
8: 那你多喝点水呗，我有时候啊也这样。
7: 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安徽省口腔颌面外科委员会成员、蚌埠医科大学临床学院教师张文汉。
9: 生活中不少人都有刷牙漱口时牙龈出血的经历，多少人对此不以为意，简单归结为上火，靠着多喝温水、吃清热食物草草的调理便不再过问。其实绝大多数牙龈出血不是简单的上火，而是口腔牙周组织发出的求救信号，如果长期忽视，会慢慢诱发各类严重的口腔疾病。牙龈出血的主要诱因一般是日常口腔清洁不彻底，牙齿与牙龈的缝隙是清洁的盲区，食物软垢、口腔细菌极易在此堆积，长期无法彻底清理，就会逐渐钙化，形成顽固的牙结石。坚硬的牙结石会持续刺激摩擦娇嫩的牙龈，导致牙龈充血红肿，质地变脆弱，久而久之就会出现一碰就出血的情况，和皮肤长期受污物刺激引发的炎症原理基本上一致。除此之外，还有部分因素会造成牙龈出血，比如长期使用硬毛牙刷，刷牙力度过大会直接划伤磨损牙龈，造成机械性的出血。长期服用抗龈类药物，比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利伐沙班这一类药物，也会让牙龈变得容易出血。如果排除这些外在药物性的因素，牙龈依旧反复出血，那么就需要提高警惕，这大概率是牙周炎的早期征兆。单纯的牙龈炎呢，只需要定期洗牙，彻底的清除牙结石、牙菌斑等刺激源，牙龈就能快速的恢复健康。但如果拖延不治，轻微的牙龈炎会发展成牙周炎，不仅出血的症状加剧，还会引发牙龈萎缩、牙齿松动等不可逆损伤，那么后续就需要复杂的专科治疗才能控制住病情。日常做好口腔防护是预防牙龈出血的关键，建议大家使用软毛牙刷，轻柔刷牙，避免损伤牙龈，饭后及时漱口，清理食物残留，减少细菌的滋生，切勿忽视牙龈出血的小问题，早护理早干预才能守护口腔健康。最后再温馨提醒一下，牙龈出血是口腔发出的明确警示，并非偶然的上火表现，日常口腔护理重在持之以恒，轻度炎症可通过规范的清洁得以缓解，若反复出血切勿延误诊治。
7: 如果您也有健康方面的疑问或困惑，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关注并留言告诉我们。感谢蚌埠市中心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为健康加油站节目提供全程专业健康咨询。 蚌埠市中型医院蚌埠市第三人民医院是国家三级甲等医院，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院70年以来弘扬博学精医仁爱和谐精神，以患者为中心，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陪你从一个起点到下一个起点，穿越诸城大地，我是你最亲密的旅伴。从春暖花开到白雪皑皑，我一直都在，值得信赖。FM98.4，蚌埠交通文艺广播，诸城第一车媒体。

0: 风雨路，情绪交通人。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点四，蚌埠交通文艺广播。
1: 和阳光相伴，与快乐同行，我们用声音带您感受城市的温度。